0: 告。
1: 城市龙方报告。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一起来关注这个点段路面上的交通情况。让我们有请出钦州市交警支队的路况播报员。喂，你好。
2: 早上好，主持人。
1: 哎，早上好。
2: 好，各位车友听友大家好啊。从我们目前的实时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市区整体通行是良好的，没有一个拥堵的一个路段。像现在我们看到的一桥、二桥、三桥、四桥，桥面上的话是车流量并不是很多，通行是较为顺畅的。钦州湾大道全线、北部湾大道全线、育才路以及文峰北路，我们看到是所经过的信号灯路口，车辆的话都是能够在一个信号灯的周期通行完的。相比之下的话，车流量稍多的目前集中在环宇街附小路段、北环路与金华路交汇处的五桥西路口，由东往西往泥桥方向，以及扬帆大道与金海湾东大街路口，由北向南往钦州港市区。所以说请各位车友经过这几个路段的话能够稍微注意一下。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感谢。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3: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4: Oh no！
5: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6: Oh no！
3: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6: Oh no！
7: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8: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看看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9: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8: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9: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10: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11: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10: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11: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儿吗？
10: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

0: 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与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青州泥心陶，响当当的陶，历经千载传承，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由清江东西两岸特有陶土经过炼泥、拉坯、雕刻、窑变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其中窑变是泥心陶的一大特色。产品种类包括茶具、食具、花盆、工艺品等，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卓越的品质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认可。青州泥心陶如今已成为滨海运河城青州的亮丽名片。

0: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钦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周秋月，有一种爱叫我在远处静静的看。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讲解员周秋月。在北部湾畔的钦州三娘湾，生活着一群珍贵的海上精灵——中华白海豚。作为近岸海洋生态的指示物种，它们的存在直接印证着这片海域水清、鱼丰、生态健康。而它们的不安，就是大海在向我们发出警示。在钦州，一直坚守着这样一份初心，大工业与白海豚同在。为守护海豚家园，13公里的三墩海上公路应运而生，成为一道生态分界线。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这条广西最美海上公路，一同感受这份独特景致。路的西边，向海图强，发展工业，钦州港主动停止东扩，放弃近岸易开发的优良岸线，转向建设难度更。

成本更高的西部深海港区。路的东边，海湾辽阔，白海豚自在嬉戏，真正实现发展与保护各美其美，和谐共生。这些年，青州持续开展岸线修复、红树林保护、海湾综合治理等生态修复项目，累计修复岸线30多千米，全市红树林面积达3700余公顷。2025年，西沥湾、孔雀湾生态修复项目接连斩获国际大奖，用实干与创新让碧海更蓝、海岸更美、家园更安。美丽的青州，可爱的海豚，吸引了许多外地游客专程来到海边来看一看白海豚，这都是因为爱。大家总想靠得近一点，再近一点，甚至想伸手摸摸这些可爱的海上精灵。可是换个角度想，过度的爱会不会变成一种伤害？过分的靠近会不会打扰海豚的安宁？不久前，一条游客的评论让人心头一紧，游船追着海豚跑，母豚带幼豚拼命逃，人类在过节，他们在逃难。一句无奈调侃让人陷入深思。真正的爱不是追逐与打扰，而是远远相望，静静守护。就像周敦颐笔下那句，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在此我真诚倡议，观豚船只300米外减速，100米外停船，不鸣笛，不围堵，不追逐，与幼豚活动，不时休憩，要主动避让，静静守望，少用一次性塑料，守护碧海洁净，传播护豚理念，争做文明使者。朋友们，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美丽中国不仅是山清水秀、天蓝地绿，更是万物有灵、和谐共生。看，白海豚逐浪而行，自在欢悦，这就是海上最美的风景，这就是我们心中最美的美丽中国。

0: 河向海，千年之约。
1: 你运河向海，去赴千年之约。我横亘陆岛之间，架起发展的桥梁。本来毫不相关的你我，冥冥中注定会产生交集。成为网红绝非我本意，来的人多了，赞美的人多了，关注的人多了，就成了网红。于是有人慕名而来，半信而归，说不过尔尔；有人欣然前往，尽兴而归，说最美海上公路，实至名归。其实他们没有错，只是他们来欣赏我的时间、角度、心境不同而已。在这里可以朝观日出，目赏晚霞，或看海涛拍岸，鸥鸟飞翔，或看渔夫忙碌，船来船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不是兰亭胜似兰亭，这里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和心情。路如此，人亦是，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美海上公路，那是无心之举。我还是我，连着鹿岛，从此三吨岛不再孤单。30万吨原油码头，助力钦州石化产业蓬勃发展。中船钦州修造船基地，挺起了广西修造大型船舶的脊梁，吹响了钦州、广西面朝大海、向海图强的进军号角。当你建成之时，裹挟着江水，逐鹭千里，冲出毛尾海，在三吨岛与我遇见。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2: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FM 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3: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透真，长大透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

0: 深刻的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2: 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3: 前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4: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5: 欢迎乘坐3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2: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州打边炉了。
3: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2: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3: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2: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0: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守护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

动听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运河快报。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昨天市委书记钟长姿到市第八小学、市第一幼儿园看望慰问少年儿童，代表市委市人民政府向全市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福，向广大教育和教师表示诚挚的问候。钟长姿强调，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教育工作，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织密儿童关爱保护网，扎实做好未成年人权益保障工作，用心用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进展，昨天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将全面完成。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九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接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上通道。昨天广西大范围高温持续，全区大部最高气温为35到36摄氏度，局地38摄氏度以上。随着弱冷空气逐渐南下，贵北贵西将陆续迎来一波中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强对流天气过程。在弱冷空气和雨水的联合助攻下，未来三天广西高温将会逐渐消退。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昨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中国首个亿级企业的出现，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以上是由海月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刘旭，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痛几次自觉都像没记性，在意爱日后难免也变淡。

上了太多高中激动兴奋，太挣扎高兴冲开

垃圾分类，电费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电费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新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新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类、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新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四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两桶一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读给你听，我读给你听。
2: 一本好书如同萤火，照亮你我的心房。我是钦州市第八中学语文教师陈一帆，今天我来给大家推荐一本好书，它是斯蒂芬·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接下来让我读给你听。历史大部分时候是个编年史家，他冷漠而持久的穿针引线，将那根巨大的历经千年的链条环环相连。因为所有的巅峰时刻需要筹谋，所有的非凡之事需要酝酿。一个民族总是上百万人中才涌现出一位天才，世界总是在荒疏了漫长的无畏时光后，真正的历史性时刻，人类群星闪耀的时刻才悉数登场。茨威格他在书中通过选取了14个历史瞬间来告诉我们，历史的变化是由偶然性和必然性相互作用的结果。人生不也如此吗？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也没有人能够永远处于主角的位置。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历史前进的步伐我们无法阻挡。但是在读了这本书之后，我相信每个人都能在历史当中反思自己，从而在今后的人生中鼓起勇气把握自己的命运，勇敢地做出选择，继续一往无前地向前走。我相信在群星闪耀的天空之中，我们也会是其中的一颗。

0: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17:02，最高潮位4.7米，0:54，最低潮位2.3米，海浪高度0.2米，海水温度31度。钦州港16:47，最高潮位4.7米，0:39，最低潮位2.3米，海浪高度0.4米，海水温度31度。三墩岛16:42，最高潮位4.7米，0:34，最低潮位2.3米，海浪高度0.4米，海水温度31度。三娘湾16:37，最高潮位4.7米，0:29，最低潮位2.3米，海浪高度0.4米，海水温度31度。大丰江16:32，最高潮位4.7米，0:24，最低潮位2.3米，海浪高度0.4米，海水温度31度。以上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发布于2026年5月28号16时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9:00。
2: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3: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了。
2: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4: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5: 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2: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6: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已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2: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7: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8: 有啊。
7: 您卖给他们吗？
8: 给钱就卖呀。
7: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8: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7: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8: 这你是谁呀？
7: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8: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9: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10: 交通安全提示，
11: 交通安全提示，
10: 交通安全提示由钦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12: 啊，怎么了？
13: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2: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13: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7: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动听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运河快报。5月27号，市人民政府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环境保护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通报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发现问题，落实自治区主席韦涛到青州调研督导的讲话精神，以及市委部署要求研究督查发现问题整改落实工作。昨天第四届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青州站启动仪式在青州湾广场举行，本次宣传周以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为主题，旨在以垃圾分类为抓手，联动洁净城市建设、运河生态保护、文明城市创建，推动城市治理与生态保护深度融合，同频提质，让垃圾分类成为守护运河碧水、擦亮青州滨海运河城市名片的重要载体。5月27号，一季度广西人才网薪酬分析报告新鲜出炉。报告显示，一季度广西人才网中，用人单位发布的职位平均薪酬为每月6316元，对比去年同期增长11.9%。报告显示，平均薪酬排名前三的职位类型是高级管理类，每月13058元；建筑工程类，每月

8045元，证券基金期货类每类7864元。在昨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我国南方多地经历了今年汛期以来的最强降水过程，商务部加大生活必需品货源的组织力度，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平稳，供应充足。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四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同比增长14.2%，其中太阳能和风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1亿千瓦。我国能源电力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截止昨天14时14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29天，总票房破12亿元，观影人次达到3523.6万。该片4月30号公映后，票房一路逆袭，掀起席卷全国的观影热潮，也成为一次现象级的文化传播。目前各大平台预测其总票房有望超18亿元。世界气象组织昨天表示，2026年至2023年间有高达86%的概率某一年气温将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统计，目前2024年是有记录以来的最热一年，全球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5 摄氏度。以上是由海月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刘旭，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垃圾分类，电费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 42.9% 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电费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

垃圾分类一分为四。新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三年试点先行、三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新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内、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新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四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两桶一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1: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0: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1: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0: 嗯，交付新增。
1: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也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0: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1: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0: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1: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2: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3: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

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0: 92号加满，
1: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2: 加满，98号，
1: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3: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4: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2点才睡。
5: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4: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2份炸鸡，1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5: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4: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5: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6: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8: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0: 大家好，我是吴飞，今年11岁，来自炫逸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西游记》。这本书主要描写了孙悟空出世大闹天宫后，遇见唐僧、猪八戒和沙僧三人，西行取经，一路降妖伏魔，经历了981难，终于到达了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武圣成真的故事。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他们这种为万民服务、不半途而废的精神值得我们去学习。在人生的道路中，往往会遇到很多的挫折，可只要我们不向困难屈服，就能够克服困难。俗话说过，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肯努力、有恒心，什么事情都能够做到。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书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唐僧骑马西行，山边城，夜登双叉岭，被虎魔王布下生擒，太白金星搭救了唐僧。唐僧行至两界山，忽听喊声如雷：“我师父来也！”喊声正是孙悟空。唐僧收悟空为徒，西行路上，悟空打死6个强盗，唐僧抱怨不已，悟空纵云离开唐僧，观音授唐僧紧箍咒，悟空接受龙王劝告，重来保护唐僧，戴上了紧箍咒，表示不再违规失言。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吴飞，谢谢大家收听。
5: 大家好，我是梁思月，来自炫逸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格林童话》。这本书是由许多的小故事组成的童话故事书。

0: 中，我最喜欢白雪公主这个小故事。走进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见一个皮肤像雪花那样洁白的白雪公主。白雪公主不仅美丽，还非常善良，而白雪公主的后妈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人。但是王后的心是恶毒的，就因为白雪公主比她美丽，所以就三番五次想要害死她，但是阴谋诡计总没有得逞。我推荐这本书是因为我们可以从白雪公主身上学到善解人意、乐于助人的好品质，而我们从恶毒的王后身上，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不要因为其他人比你做得好就嫉妒别人，甚至加害他人。下面我要跟大家分享在这本书里我最喜欢的几句话。冬天雪花像羽毛一样从天上落下来，一个王后坐在窗前缝衣服，她希望有一个孩子皮肤白里泛红，头发像乌黑柜子一样黑。不久她生了一个女孩，王后给她取了一个名字叫白雪公主。但是女孩生下来以后，王后就死了。过了一年，国王另娶了一个王后，她是一个美丽的女人，但是不喜欢人家说别的女人比她美。好了，我是少年领读者杨思月，谢谢您的收听。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青州

0: 向海，千年之约。
1: 在钦州，有两座广府人筹建的会馆值得一看，一座是位于钦州市西南区白沙街的广州会馆，另一座则是这位于灵山县鹿屋镇鹿屋区一街的广府会馆。现在我们来到灵山县鹿屋镇的广府会馆，这座会馆呢始建于清朝乾隆九年，距今已经有278年历史了。下面呢我们一起去看看。走进广府会馆，古朴而悠远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曾是广府人经商洽谈、同乡团聚的场所，虽已年代久远，但我们依然能从斑驳旧迹中寻觅到当年商贸繁荣的一丝印记。
2: 当时我们的广府会馆在鹿屋这里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3: 广府会馆的作用大了，在我们鹿屋镇有并没有前火灾，都是我们会馆出钱出力。如果是有人在这里做生意的话呢，他没有钱呢，有回馆给他钱，没有气呢就给他吃。
1: 李义华的祖辈是来自广东佛山官窑镇的广府人，从小在鹿屋长大。同样来自广东佛山官窑的周氏家族，在当年会馆也是深受信任的家族。谈起祖辈的历史，周家后代仍然倍感荣耀。
4: 连祭奠68元，这是我爱人的爷爷的商号。我爷爷当时是发起维修这个会馆的主要人物，也是捐款最多的，排在第一。听说当时候爷爷是蛮出名的，就是气数，广州那边的人过来这里做生意啊，能赚钱是最好，万一有个别人生意不好了，他赚不到钱的就找气数，气数就把他们带来这个会馆，免费吃和住，还给路费他们回去。
1: 广府人是广州府人的简称，广府民系是指广东珠三角广州府地区使用粤语方言的汉族居民，广东商人及粤商与晋商徽商并称中国明清时期的三大商帮，称雄商界数百年，广府商人足迹遍布全国，并在各地筹建会馆。
4: 先人的先人以前就是看中鹿屋的那个水路的位置，他说这里是三江汇聚，这里是一个财源汇聚的地方，所以看好这里，就在这里兴建这个广府会馆。
1: 如今广府后裔在鹿屋仍有20多户，有周、李、王、岑、邹、刘等姓氏，数百年来广府人与会馆互相守望，相逢犹存。广府会馆坐西向东，三进四合院结构，中间有两个天井，会馆为砖木结构，硬山割岭，青砖灰沙屋顶，琉璃檐瓦头，岭南建筑风格显著。
2: 我们看到这个巷子很特别，它在这个广府会馆里面这个住宅里面是有这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5: 有两个作用，一个呢当然是采光和通风，还有防火，就是隔壁着火了，我这个是防火带啊，还有一个呢，古代的时候治安不好，晚上你要出入办事什么，不要开大门怕人家鱼鸿而入啊，就开个小门，然后进来这还有第二道门，它双重防御。
1: 会馆内最吸引人的要数山墙及屋檐上的绘画与诗词，神仙人物、古代圣贤、花鸟鱼虫，题材丰富，画工精致，岭南画派风格凸显。
5: 这个广府会馆的壁画有现在残存的还有几十幅啊。壁画呢，它除了美观之后，它还有一个就是教育后人的作用。比如说那幅是树木牧羊，被外族人掳掠了，但是他坚持啊，等到那个皇帝召回他，这是有气节。除了做生意要赚钱之外，他说还要忠于国家。
2: 这幅图就是那个
5: 陶渊明赏菊。采菊啊采莲这些呢，都除了赚大钱之外还要念书，还要有文化修养，是这样子的。
1: 岑庆的祖辈也是广府人，热爱民间收藏的他谈起会馆的一切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岁月蹉跎，广府人对于会馆的记忆与情感早已深藏于心。2010年，广府会馆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鹿屋商贸繁盛的历史印记，将与平鹿运河重点工程几十枢纽一起，共同见证一座运河城镇的崛起和它广阔的未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3: 球鞋。
4: 哎，
5: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3: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5: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3: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4: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3: 我们放了他吧。
4: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3: 也许要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
4: 哦，
0: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4: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

思念和幸福，收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0: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4: 智慧成长秀。
5: 大家好，我是朱丽叶，来自金声语言艺术中心，给大家带来长歌行。长歌行，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长歌行是一首中国古典诗歌，属于汉乐府诗，是劝诫世人惜时奋进的名篇。好了，我的分享就到这，谢谢大家。
6: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0: 这里有千奇百怪的植物小知识，
7: 这里有动物秘密大百科，
0: 这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宇宙星球探秘之旅。这里是青州好少年，十万个为什么。
8: 大家好，我是苏明豪，来自炫艺金矿头。小朋友们，课堂上我们学过地球上存在着引力，是自西向东自转的，可是为什么我们感受不到地球在转动呢？让我来告诉你吧。地球平稳转动的同时，还通过引力将我们紧紧地吸在表面上，因此地球很大，没有参照对象，所以我们感觉不到它在转动，就像我们坐公交车一样，平稳行驶，既没有外面的风景做参照，我们也感觉不到车子在行驶的。地球在转动的同时，地球周围的大气也在一起转动，但是在地球上进出的东西没有物体可以做对比，只有天上的星星可以做对比。由于星星离我们太远了，所以我们感觉不到地球在转动。
9: 大家好，我是黄林婷，来自青州市炫艺金话筒机构。作为人类忠实的朋友，小狗能帮助我们看家，导盲犬能帮助盲人指引道路，更加神奇的是，小狗还能用它的鼻子帮助我们迅速找到丢失的东西呢。那么狗的鼻子为什么这么灵呢？让我来告诉你吧。狗狗的鼻子比人类要灵敏得多，是因为它的嗅觉器官上有可分泌粘液的黏膜，通过粘液滋润的嗅觉细胞，能更加灵敏地把各种气味由嗅神经传入大脑。狗狗们还对气味有分辨能力，能从众多杂混的气味中

0: 辨认出它要找的那一种。狗狗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可是你们知道吗？它们的祖先居然是野生的大灰狼哟。小朋友们平时在和狗狗们玩耍时一定要注意了，千万不要让它们的牙齿咬住你们的小手。好了，本期的十万个为什么就到这儿结束了，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0: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心中。
1: 钦州老街系列，一街一世界，一水一钦州，千年的生长，千万次的问，千万次的驻足，千万次的回眸。老街区的街，老街区的巷，一到五马路都是儿时的记忆。几度花开，几度潮水平，曾经的繁华刻骨铭心。梦中树也绿，梦中水也清。历史文化街区难锁童年一寸心。那些街，那些巷，那些人，一年四季都是欢声笑语，几度风雨骤，几度月正圆。曾经的追逐，步履铿锵，无乡人也亲，无乡土也好。历史文化街区难锁少年一寸心。老街区的爱，老街区的情，这里有飞扬的青春，几度芳草绿，几度木棉红。曾经的同伴，你在他乡还好吗？无乡也有情，无乡也有意。历史文化街区常在梦里与时行。龙衣民宿院子里长满了绿植，文昌巷老爷爷胡子里长满了故事。夕阳的余晖中，红蜻蜓自由地飞翔，蒲公英是天空中落在草地上的星星。一夜清风吹过，它们就亮了。那个唱采茶的慈祥老奶奶采一把金黄的蒲公英，笑容像花一样灿烂。离不了的天涯亭，养活了人的雪景水。树荫如盖的中山公园，散着墨香的老图书馆。住了一年又一年，生活了一辈又一辈，亲不够的老街区，恋不够的时尚风。小巷里，偶尔飘出的炊烟缠绕着思绪飘向远方。又看见你从前的模样，万里归来言语少，微笑笑时犹带古丽香。试问钦州好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人间五月，惠风和畅，来这里巡游，抹不掉的是乡愁，永留存的是文脉。此生无计坐重游，五月垂丹胜鹤头， 胃口不辞劳跋涉，怨风吹我到轻舟。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力
3: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

0: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1: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2: 好。
0: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6: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5: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6: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7: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0: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8: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9: 哟，够警惕的。
8: 可不，我就紧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9: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8: 我核实啊。
9: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8: 继续观察。
9: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8: 我确认一下。
10: 开会了吧？
11: 对，
9: 确认无误，
8: 那可以相信了。
9: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8: 久经考验，我转账。
9: 嘿，你上当了。
8: 会吧，
9: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8: 套路深呐。
9: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8: 这咋防啊？
9: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8: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9: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12: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13: 精彩由我创，
14: 时代由我定，
15: 青州好少年。
16: 青州好少年，
17: 我会朗诵，
18: 我会唱歌，
19: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20: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21: 智慧成长秀。
22: 散文妈妈，光明的星星真美，但更美的是妈妈的眼睛。高大的松树真美，但更美的是妈妈的身躯。绽开的荷叶真美，但更美的是妈妈的手臂。 妈妈的眼睛里流出圣洁的爱，妈妈的身躯为我遮挡风沙，领着我向前进。
0: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钦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17: 我会朗诵，
19: 我会唱歌，
18: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20: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21: 智慧成长秀。
2: 《水调歌头》，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钦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17: 我会朗诵，
19: 我会唱歌，
18: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20: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21: 智慧成长秀。
10: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的潘思燕，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爸爸的书。你的大叔就躺在屋角那个露了缝的箱子里，你把眉毛弯成了神秘的门，走进去才看见开满鲜花的小路上，小老鼠戴着苦棕竹的头巾，在原始森林中贩卖盐巴，强盗的马蹄声由远而近了，一声枪响，火鸡热烘烘的蛋里走出了摇摇晃晃的恐龙。爸爸，你讲的故事从书中跑进屋里来了，越长越大，终于把我们的屋子顶得发出吱呀的声响。快看呀，爸爸，我们的屋顶不见了，只见浓密的叶子。我们坐在一棵硕大的树下，爸爸，你和我变成了一幅书的插图。爸爸，你能把书箱的钥匙留给我吗？在你离家的日子里，我打开箱子，把每一本书都种在我们的园子里，让园中长满结满书的树。我将躲在一棵许多许多树的树上，爸爸，你会找不到我。当我欣喜若狂地从树上摘下一本书，大声地读着，再也舍不得放下。
13: 精彩由我创，
14: 时代由我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陈浩。今天节目的特邀嘉宾来自灵山县旧州镇教马小学张少梅老师。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自信心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品质，它影响着孩子的行为表现、学习态度以及人际关系等多个方面。今天我们就和张老师一起来探讨如何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张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
2: 张老师，首先我们想了解一下，自信心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3: 自信心是一个人相信自己有能力达成目标、应对挑战的心理状态。对孩子来说，自信心是他们成长道路上的灯塔，能够引导他们勇敢地面对困难，尝试新鲜事物，并坚持不懈地追求进步。缺乏自信心的孩子往往表现得较为胆怯、退缩，而自信的孩子则更加积极、乐观，更有可能在学习和生活中取得成功。
2: 那么，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通过哪些具体的方法来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呢？
3: 培养孩子的自信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子与孩子充分的肯定和鼓励。孩子在做事时，无论做得好与不好，家长都应子与正面的反馈。比如，当孩子完成一幅画或者一次作业，家长可以表扬他们的努力和进步，而不是仅仅关注结果。这种肯定和鼓励会让孩子感受到被认可和尊重，从而增强他们的自信心。二、提供适当的挑战和机会。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和能力，为他们设置一些适度的挑战和机会。这些挑战可以是学习上的，也可以是生活中的。通过让孩子们面对挑战，克服困难，他们会逐渐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和潜力，从而更加自信。三、教会孩子正确的归因方式。归因是指人们对事件发生的原因的解释。家长要引导孩子形成积极的归因方式，即把成功归因于内部因素，如努力、能力；把失败归因于外部因素，如环境、运气。这样，孩子在面对成功和失败时，都能保持一颗平和的心态，更加自信地迎接未来的挑战。四、鼓励孩子自主选择和决策。家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要学会适当放手，让孩子有机会自主选择玩具、衣服、兴趣班等。同时，在一些家庭事务中，也可以让孩子参与决策，比如周末的安排、家庭规则的制定等。这种自主选择和决策的过程，会让孩子感受到被尊重和被信任，从而培养他们的自信心。五、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良好的亲子关系是培养孩子自信心的基础。家长要和孩子建立亲密无间的情感联系，多陪伴，多沟通，多倾听。当孩子在遇到困难或挫折时，家长要给予及时的支持和安慰，帮助他们重新振作起来。这种温暖和支持会让孩子感受到家的温暖和力量，从而更加自信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1: 嗯，张老师，刚才您提到的这些方法都非常的实用，不过在实际操作中，家长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或困惑，比如有些家长可能不知道如何把握鼓励和表扬的度，生怕过度表扬会让孩子变得骄傲自满，那对此你有什么建议吗？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确实，鼓励和表扬孩子需要适度，家长在表扬孩子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表扬要具体。家长在表扬孩子时，要尽量具体地指出他们的优点和进步，比如可以说，你今天写的字很漂亮，比昨天有进步，而不是简单地说你真棒。这种具体的表扬会让孩子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优点，从而更加自信。二、表扬要真诚。家长的表扬要真诚，不能夸大其词或敷衍了事。如果家长为了鼓励孩子而过分夸张他们的表现，孩子可能会感到不自在，甚至怀疑家长的诚意。因此，家长在表扬孩子时，要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认可。三、表扬要适度。家长在表扬孩子时，要注意适度，过度的表扬可能会让孩子变得骄傲自满，甚至产生依赖心理。因此，家长在表扬孩子时，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和表现，给予适度的鼓励和肯定。
1: 嗯，听了您的建议，我觉得家长在鼓励和表扬孩子时，确实需要掌握一些技巧和方法。那么除了这些方法之外，还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家长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呢？
0: 除了之前提到的方法外，家长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来培养孩子的自信心。一、创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家庭氛围对孩子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一个和谐温馨的家庭氛围能够让孩子感受到爱与安全感，从而更加自信地面对生活。因此，家长要注重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多陪伴孩子，多关心孩子的感受和需求。二、引导孩子

0: 正确看待失败，失败是人生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家长要引导孩子正确看待失败，让他们明白失败并不可怕，最重要的是从失败中汲取教训，总结经验。通过引导孩子正确看待失败，家长可以帮助孩子培养抗挫折能力和自信心。三、培养孩子的社交能力。社交能力是一个人与他人交往和合作的能力，家长要鼓励孩子多参与集体活动和社交活动，与同龄人建立友谊和合作关系。通过培养孩子的社交能力，家长可以帮助孩子提高自信心和适应能力。四、树立榜样和标杆。家长要以身作则，成为孩子的榜样和标杆，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来展现自信、乐观、勇敢等品质，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和熏陶。同时，家长也可以引导孩子学习一些优秀的榜样和标杆，比如历史人物、成功人士等，激发他们的自信心和奋斗精神。
1: 嗯，张老师，您提到的这些方法真的是太全面了，我相信家长们只要按照这些方法去做，一定能够有效地培养孩子的自信心。不过呢，有些家长可能会担心啊，自己在实施这些方法的过程中会犯错，或者是遗漏一些重要的细节，那对此你有什么建议吗？
0: 家长在实施这些方法的过程中确实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不过也不用担心和焦虑，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他们的成长环境和经历也各不相同，因此家长在实施这些方法时，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和表现进行调整和优化。同时，家长也可以多学习一些家庭教育相关的知识和技能，比如参加家庭教育讲座、阅读家庭教育书籍等。通过这些学习和实践，家长可以不断提升自己的家庭教育水平，更好地陪伴孩子成长。另外，家长在实施这些方法时，还可以注意以下几点。一、保持耐心和信心。培养孩子的自信心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家长要保持足够的耐心和信心，不要因为一时的困难和挫折而放弃或沮丧。二、多与其他家长交流。家长可以多与其他家长交流心得和体验，互相学习和借鉴。通过与其他家长的交流和分享，家长可以获得更多的启示和灵感，更好地陪伴孩子成长。三、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家长在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和行为表现的同时，也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状况。如果发现孩子有自卑、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要及时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和治疗帮助。
1: 嗯，听了您的建议，我觉得家长们只要保持耐心和信心，多学习、多交流、多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就一定能够有效地培养孩子的自信心。那最后呢，我想请张老师给家长们一些寄语和建议。
0: 好的，我想对家长们说，每个孩子都是一颗独特的种子，只要给予他们足够的关爱、耐心和支持，他们都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在培养孩子自信心的过程中，家长们要记得多鼓励、多引导、多陪伴孩子，同时也要注重自己的成长和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家庭教育水平。相信在家长们的共同努力下，孩子们一定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成为自信、勇敢、有担当的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今天的分享和寄语，相信家长们通过今天的节目已经收获了很多关于如何培养孩子的自信心的知识和方法，也希望家长们能够将这些方法和建议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陪伴孩子一起成长和进步。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3: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2: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3: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这个编织袋干嘛？
2: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3: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2: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3: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2: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3: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4: 哎，今天要拆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5: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团圆年。

0: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1: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2: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3: 好儿，好媳妇真会过。
4: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2: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4: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2: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5: 好嘞，姐。
6: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2: 下一站即将到达，
6: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绿色共享。
7: 交通安全提示，
8: 交通安全提示，
7: 交通安全提示由青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9: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0: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9: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11: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12: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13: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14: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12: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红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0: 运河向海，千年之约。
15: 平乐运河是中国自京杭大运河以后1000多年来的第一条大运河。
16: 我现在飞到了亭塘江口的上空，脚下
15: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江海连通的大运河，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大工程。
17: 在心头拉拉冉冉上山吧。
18: 平乐运河它开通以后，通过江海连到是第一非常
15: 大。它犹如一条腾飞的巨龙，昂首挺胸，追光逐梦。
19: 它平乐运河的建设将成为中国、东盟及中亚、西亚、欧洲、非洲文化交流的重要
7: 基础。
15: 平乐运河开通建设，奏响通江大海、向海图强的集结号，自强硬。走进历史青州深处，探平乐运河，深邃神奇，源远流长。走进文化青州深处，看平乐运河，波澜壮阔，气象万千。走进烟火青州深处，看平乐运河，青山绿水，生生不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阴山，各位好，李慧今日同大家一起讲一讲城内街的变迁。要讲到城内街，就要先讲清楚钦州这座古老的九牙城。钦州城建于宋天圣元年，亦即是1023年，始建嗰阵的形状范围已经难以考证。咁啊，到咗明朝啦，先后做过15次嘅增建、扩建同埋改造，先至基本定型。当时嘅城啦，就呈现椭圆形，城墙周长2165米，高8米，厚8.3米，城堡呈现尖牙形，所以叫做九牙城。明朝时期的钦州城建有三个城门，东门叫做朝阳门，位于广州会馆后面的白沙街，咁依家啦，大家都仲叫佢做东门口。南门叫做观海门，喺钦州剧院旁边。西门叫做镇院门，就喺旧嘅广播电视大楼同埋市幼儿园旁边。咁北面咧系无门嘅。城内嘅主要街道咧就只有两条，呈现十字形嘅布局，一条东西走向，即系广州会馆后面嘅朝阳门通向旧广播电视大楼旁边嘅镇院门。但是由于旧城改造，其中好长的一段路已经被新建的建筑物覆盖，咁依家我哋能见到的只是广州会馆后面到人民南路东面的一段，全长只有275米，宽

三米。咁今日我哋所讲嘅就系呢一段路，城内街。城内街有两个花岗岩制嘅石碑房，一个叫做青云路，一个叫做常书房。呢系江水三十年1904年，大家为咗纪念冯子材得到慈禧加封常书函而立嘅，意思系冯子材镇南关抗法立下大功，踏上咗青云路，获得咗常书函。咁关于呢两个牌坊咧，喺我哋钦州亦都系流传住咁一个故事。讲到喺晚清时候，有一个州官，佢一日到晚咧系不务正业，净系识得食大烟。有一次，佢派一个公差送公文去合浦，咁公差见到州官如此，亦都常行下校，去玩咗十几日啦，先至系翻嚟。咁啊，知州问佢点解要去咁耐啊？合浦有几远啊？呢、这、一个公差咧就识得知州除咗食大烟，乜嘢都唔识，咁就故意咧就编咗个假话呃佢。佢话我搏命赶路，第一日踏上咗青云路，第二日赶到咗常书房，第三日就到咗平南古道，第四日就到咗屙尿铺，亦即系大路街。咁啊到咗第五日咧就到咗黄州，即系依家嘅海关。咁啊呢一个知州咧就不知真假，最后咧就信咗。所以这个古仔呢是钦州流传得好广，有好多古稀的老人都识讲。作为钦州古城主干道的十字路，上面讲的只是东西走向的一条。咁至于南北走向的一条呢，也都因为古城的扩建和改造，也都已经完全改变了原貌。传低落嚟的就只有城内街中段门牌由72号到83号的一小段。咁呢一段短小嘅树街西面啦，常存有一口古井，旧事叫做鹤井。呢口井啦，传说系清乾隆37年1772年知州康基田开进嘅。有群众流传讲呢一口井水清微甘，泡茶清香，煮粥唔松，长食长寿。当时在90年代初的时候，有一个年近90的阿婆就讲，虽然讲现在有了自来水使用方便，但是大家都很喜欢在这一口井打水煲粥，因为特别清爽可口。而在青云路和常书房之间的北面是小教场。小教场的东南角有冯永毅公尊祠，是为了纪念民族英雄冯子材而建的，落成于江水30年。在这个尊祠的大厅里面有一副对联，联文是顺使戍边公，分明不亚交州主，献菜为国宝，升价油膏合浦珠。好可惜，这个尊祠在1939年被侵华日军攻城时拆毁了。城内街呢条主干道经过咗几百年嘅风风雨雨，经过咗旧线改造，却以新嘅面貌挺立，亦都见证住历史嘅变化。好嘅，今期嘅话说老钦州城内街嘅变迁就分享到呢度。作者吴思俊，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5: 大家好，我是蓝思月，来自顺义金花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一千零一夜》。这本书是古阿拉伯经典的民间文学作品，收录了《历经考验》《优美书中的童话故事》。走进故事，我们会遇见专横野蛮的魔鬼，能听懂动物说话的地主，想吃什么就可以取什么的魔力口袋，藏着无数宝石的山洞，残忍的吃人的猿人，一个个角色，一个个场景，就像魔法师手中的魔杖一样，为孩子们点开魅力无穷的梦幻世界。我推荐这本书是因为里面有很多的梦幻故事和很多的有趣角色。下面我要跟大家分享这本书里我最喜欢的几句话。幸福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不知不觉青年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七个年头。就像当初他在第八天忍不住打开老人家里那一道房门一样，他在第八年的时候同样也没有抵挡住女王宫殿那道房门的诱惑。青年心想，这个房门里一定藏着稀世珠宝，否则他怎么会径直开门呢？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打开了这道房门。好啦，我是少年领读者梁思月，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陈凡，今年10岁，来自炫艺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

0: 由我为大家推荐《青铜葵花》。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在城市长大的女孩和一个乡村男孩的故事。向大家推荐这本书的原因是，这本书风格是纯净、唯美，即使是写苦难，也富有诗意。下面我为大家朗读我书中最喜欢的一段文字。夏天的夜晚，南风轻轻地吹着，葵花的爸爸闻到了一股葵花的香味，那香味是从大河那边的大麦地飘来的。在所有的植物中，爸爸最喜欢的就是向日葵，他非常熟悉葵花的味道，这种气味是任何一种花卉都不具备的。这种含着阳光气息的香味使人感到温暖，使人陶醉，并使人精神振奋。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陈凡，谢谢大家的收听。
1: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钦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2: 听故事学成语，钦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3: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起点口才机构的黄月彤，今天给大家带来成语故事是惊弓之鸟。这个成语的意思是用来比喻受过惊恐，见到一点动静就特别害怕的人。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庚雷和魏王站在一个高台上，仰头看着有鸟在天空中飞。庚雷对魏王说，请大王看看，我可以只拉弓不发箭而把鸟射下来。魏王不相信地说，难道你的射术可以达到这样水平吗？庚雷很自信地说，可以。过了一小会儿，一只雁从东方飞来，庚雷拿起弓拉一下空弦，那只雁就一下子栽落到地上。魏王惊叹说，你射箭的本领居然可以达到这样一种地步。庚雷说，这是一只受伤的孤雁啊。魏王说，先生是怎么知道的呢？庚雷回答说，它飞得很缓慢，叫声很悲惨，飞得慢是因为旧伤疼痛，叫得惨是因为长久失群。由于它旧伤没有长好，而害怕心情又没有去掉，所以一听见弓弦响就急忙往高处飞，这就引起伤口破裂，从高空掉下来了。这就是惊弓之鸟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2: 精彩由我创，
4: 时代由我定，钦州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17:02，最高潮位4.7米，0:54，最低潮位2.3米，海浪高度0.2米，海水温度31度。钦州港16:47，最高潮位4.7米，0:39，最低潮位2.3米，海浪高度0.4米，海水温度31度。三墩岛16:42，最高潮位4.7米，0:34，最低潮位2.3米，海浪高度0.4米，海水温度31度。三良湾16:37，最高潮位4.7米，0:29，最低潮位2.3米，海浪高度0.4米，海水温度31度。大丰江16:32，最高潮位4.7米，0:24，最低潮位2.3米，海浪高度0.4米，海水温度31度。以上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发布于2026年5月28号16时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收听，再会。
3: 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4: 你选了它就慢慢长大，不说越长越高。
5: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边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6: 你好，92号加满，
7: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8: 加满98号，
7: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0。祝您一路平安。
9: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10: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1: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10: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1: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5: 大家好，我是甘博文，今年9岁，来自青州顺义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我来给大家推荐一本好书，如果历史是一群喵。这本书是以漫画的形式讲述中国历史，这本书中有关于12星座的猫，每章节后面还有猫咪拟人头像，里面讲述的中国历史故事都把这12星座的猫拿来拟人化，充当故事中的人物。整个画风非常的精美，整本书风趣幽默又不失严肃认真，把中国历史写得通俗易懂，这是一本既有趣又增长知识的书。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书中我喜欢的一段文字，见第5册第58回。话说刘备喵将一切托付给诸葛喵后就死了，留下了蜀汉这么一个烂摊子。这时的蜀对外刚刚打了败仗，对内则穷得叮当响，反正就是虚得很。那么作为新一任的接盘侠，诸葛喵该怎么做呢？他做了2件事。首先是恢复外交，在当时的情况下，三国鼎立的格局已经形成，对于蜀来说，打曹魏呢打不过，打东吴呢刚被揍过，反正三国里就他最弱。所以诸葛喵上台后就重新向东吴发出好友申请。面对魏国的威胁，东吴其实也不想僵着，于是吴蜀联盟便很快复合，三国关系再次回到

0: 上来。好了，我是少年领读者甘博文，谢谢大家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刘宇科，今年10岁，来自炫艺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来为大家推荐《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书讲的是一位叫鲁滨逊的人，非常向往航海生活。他不听父母劝告，在18岁那年独自和朋友登上了船。途中他经历了各种危险，沉船、抢劫，甚至是生死诀别。在沉船之后，他被冲到一个小岛上，靠着打猎、耕田生活了整整28年。在这期间，他结识了野人星期五，教他知识、文明，还拯救了许多受困的人。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他终于得以回到祖国，回归故乡。我向大家推荐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鲁滨逊非常坚强，被困荒岛他没有自暴自弃，反而打起精神努力劳动，重新建设家园。同时我也觉得他非常善良，他不仅收留被困的俘虏，还驯服野人，让他们懂得知识。他的身上有许多品质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书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微微起伏的波浪在落日的余晖中波光粼粼，天空中朵朵白云好像神话中天使的翅膀。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刘宇科，谢谢大家的收听。
2: 精彩由我创，
3: 时代由我定，亲

0: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心中。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素文，今天我们一起倾听漫步上学路，作者施国新。南方的冬天总是来得那么不知不觉，晨起我突然来了兴致，徒步走去3公里外的小学。我在这所学校读书7年，即使如今道路已被修整，也一样很熟悉。简单的洗漱后，我披着厚厚的冬衣出发了。冬天的早晨其实是很冷的，小时候我们上学习惯步行，即使在寒冬，即使在雨春，即使在炎夏，都是如此。一条不宽的道路往往被学生占领，浩浩荡荡的队伍向学校进发。而今日在我踏上这条充满回忆的道路时，我竟然看不到我们曾经自然而然形成的队伍，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接送学生的车辆。这不禁让我感慨万分，既羡慕他们有父母陪伴的成长，又不禁让我回忆起童年对父母畏惧的心酸。儿时的我对父母的回家总是恐惧多于期盼，因为他们一回家就是没完没了的批评，希望我不能够像别人一样只顾玩不顾学习。我一直以为他们并不爱我，所以才会不停地说我的缺点，从不谈优点。但有一件事情让我开始对他们有了改观。也是这样寒冷的冬天，那天爸妈要回家，我从别人家接到电话，马上扎起马尾辫扫地，到村子里挑水。水井离我家不过10多米，淡水老是沿路在水桶里洒出，家里长着大嘴的缸像装不完肚子的胖巨人，蹲在厨房一角好笑地看着我。我年迈的奶奶一看到我回来，总会起身离开炭火旁，帮我把水舀到水缸里。炭火的烟一阵一阵地往灶台滚去，威风极了。这时我觉得我的脑袋像被那些浓烟侵占一般，感觉晕乎乎的。我接着往灶台的锅里装满水，然后开始烧水洗澡。炭火的烟开始细细地向我跑来，我的眼泪开始一阵一阵地应和着。等爸妈回到家后吃过饭，我就回去睡觉了。躺在床上我感觉越来越难受，但我不敢告诉爸爸妈妈，心想我一说又会挨骂，还要好多好多的钱去看病吧，我还是睡觉吧，一会儿就好了。房子里面的门被风吹得噼噼啪啪的响，爸爸妈妈在厨房和奶奶聊到深夜，这时已经是凌晨。我终于熬不住了，在门外哆嗦了一阵，决定告诉他们。爸妈紧张地抚摸我像炭火一样滚烫的额头，天知道我多难受啊。爸爸马上去推摩托车，妈妈一边把弟弟用的小毛毯盖在我身上，一边责怪我不早点说。我心想还好他们没有生气。我们整个村只有一位医生，爸爸载着我和妈妈出发了。一路上北风肆虐，那么冷的天连狗都不叫了。摩托车在被风吹得很干的泥路上行驶，车速很快，小毛毯把我捂得严严实实，我看不到外面，视野里只剩下黑暗。在这冻得人脸刺痛的季节，我竟被捂得冒出热汗。靠在爸爸的背上，我突然觉得这种感觉好极了。我虽然看不到外面，但我却能明显感受到妈妈在冷得发抖。我开始回想以前，我对我的父母有很多的埋怨。每当大雨磅礴的时候，我没有雨伞，没有雨衣，我会埋怨为什么我没有爸爸妈妈来学校接我。在冬天来临时，我才想起我的冬衣还未洗过， 我会埋怨为什么没人提醒我。在别人热热闹闹过节时，我只能自己去买东西，我也会埋怨我的爸爸妈妈为什么又不回来。不过在这一刻，我深刻地感受到了父母对我的爱，那些埋怨似乎也能在这一刻开始被释怀。我觉得我有这样的童年真的弥足珍贵，虽然我的童年没有动画片，可是我有拾田螺摘果子的乐趣。虽然我的童年没有全家桶，但我仍偏爱奶奶用水烫过的空心菜。虽然我的童年没有父母无微不至的照顾，却让我懂得要自立自强。这些都是我的童年给我的无价之宝。曾经我以为大山深处的孩子很可怜，很贫穷，不能上学，我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我仍感恩我的父母用血汗让我感受这个世界之伟大。走在这条熟悉的路上，看着坐在父母车上过往的小学生，我从心里羡慕他们的年少。而每个人的童年却仅此一次，而我只能把这份记忆留在心里细细回味。走着走着就要到学校了，我抬起头看到那高高的五星红旗，突然看见冬日的太阳微微的显露，两行泪水划过脸颊。涩，不，它是甜的，晶莹的滴在我那镶金边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上。

0: 是想哭着想哭着说。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3: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了。
4: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5: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4: 这是我们的光明路。
6: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4: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
7: 乡村振兴，
4: 幸福在路上。
8: 您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2: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

0: 些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苏文，今天我们一起倾听《邂逅最美那吾山》，作者梁经杰。前不久，单位派我去广西参加培训班学习，虽然我在深圳工作，却是地地道道的广西钦州人。许久未回家的我，在培训结束后向领队请了半天假回家。我的家在仙气缭绕的那吾山脚下，一个普通的小山村，同母亲的见面有点尴尬，当时我还习惯性的戴着口罩，母亲说回来就不用戴口罩了。的确，那吾山大山大岭，空气自然不是一般的好，周边空气清新，万物皆宜。当母亲得知我只有半天假时，她马上要我随她到那吾山顶去沐浴仙雾。跟在母亲后面，沿着小时候走过的羊肠小道，从乌背岭穿过几个小山头，走上了通往那吾山的水泥路。有观光车恰巧经过，不一会儿我们在那吾山碧绿的天池边下了车。本想在精致的木屋歇歇脚，里面有好多游人，有看红色年代宣传的，也有精心选购本地特产的。母亲说首先要到最高的山顶处感受仙雾灵气。我想母亲所指的山上灵气大致与外公黄文锦所说的差不多。记得小时候外公第一次带我们去爬那吾山，外公站在最高的位置对我们侃侃而谈，那吾山貌似一只带飞的凤凰，四面的远秋近静，如镜的江河加上白雾飘动，构成百鸟朝凤的仙境，站在这里就能感受到它的灵气。当时听了似懂非懂，后来我也多次登那吾山，有看日出观落霞，雨中漫游，可都没感受到外公说的灵气。只见母亲静静闭目一会儿，然后尽力地向四周眺望，这大概就是母亲的感受灵气吧。此时一阵微风吹拂，沁人心脾，让人心旷神怡。那吾山钦州的名山，放眼是满目锦绣，仿佛以空前盛大的姿态来昭示春天。母亲说可以回去了，我们随便走走，沿途有很多人同母亲打招呼，

0: 鹊桥，七彩滑道，很多游人有序地在其中挑战刺激。虽然没有亲身体会，也能大饱眼福，忙坏了我的眼睛和耳朵，感受到了其中的步步惊心。下山后顺路走到了久别重逢的鸭挪洞母校，这时的校园书声朗朗，看到母校复课，我开心地向校园边那柳树枝上的小鸟，时而飞到高空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极其轻盈地落在树枝上，时而引吭高歌。将近晌午，我打算到纳利市场买一些纳利三宝。从桥头到市场约有1公里，路两旁的摊档有很多。母亲带我到电梗村陈姨的当铺，她先叫我吃一个先尝尝味道，觉得好才买。接着介绍纳武山周边的三华梨，因晨雾潜入果肉，脆口甜中有酸，味道特别。称好了，只见他用自制的一个木夹子，每个果实夹一下，让水分溢出1/3，加入几种自配的秘方调料，来回摇匀，吃上一个酸甜爽口。刚到市场门口，摆冬虫草当铺的阿姨叫声干净悦耳有趣，纳利三宝，辣椒、瓜皮、冬虫草，故意把这冬虫草说成禾杆草，引来好奇的顾客。他很有耐心，从种植到出售用法都非常详细地给顾客介绍。他打开一袋袋用米袋装的冬虫草放在手中，大家看，这是用纳吾山天然泉水灵灌，绿色产品，无公害，绝对放心。四面八方公路马路的摩托车、三轮车、四轮车，一车车满满的辣椒穿梭在辣椒市场。母亲说，今年的辣椒大丰收，还卖得好价。旭日里纳利市场的热闹场景瞬间让我的心灵放飞了，多年不解的心中谜团领悟了，不用站在山顶之巅就能感受到它的仙物灵气。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纳吾山的绿水和仙物年复一年造福了大山的子民。这个特殊的庚子年暮春，我邂逅了最美的纳吾山，令我心驰荡漾，让我心灵放飞。
1: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2: 动听资讯娱乐随行，一时公司刻的运河快报。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昨天市委书记钟尚姿到市第八小学、市第一幼儿园看望慰问少年儿童，代表市委、市人民政府向全市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福，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诚挚问候。钟尚姿强调，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教育工作，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织密儿童关爱保护网，扎实做好未成年人权益保障工作，用心用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进展。昨天，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将全部完成。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之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昨天，自治区疾控局、自治区气象局、自治区中医药局联合发布2026年第五期气象健康风险提示。针对当前广西持续高温、局地强降雨、闷热高湿天气，重点推出中医药防暑、祛湿、护脾胃系列方法与药膳方。近期南宁持续高温，据统计，部分路口的地表温度接近50摄氏度，电动自行车骑手、行人等等候信号灯时直面烈日暴晒。为此，南宁交警正式在民族大道枫林路口、友爱明秀路口等启动降暑行动，通过精细化优化交通信号配时，减少市民露天等候时间。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

程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昨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中国首个亿级车企的出现，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以上是苏文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刘旭，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0: 海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0: 这里有千奇百怪的植物小知识，
4: 这里有动物秘密大百科，
0: 这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宇宙星球探秘之旅。这里是青州好少年，十万个为什么。
5: 大家好，我是薛大辉，来自炫艺金话筒。小朋友们，我们都知道地球和其他行星一样都是球形的，但我们眼前的路却是平的，这是为什么呢？让我来告诉你答案吧。地球虽然是球形的，但是我们眼前的路只是辽阔的地球的表面上极其微小的一部分，所以给人的感觉几乎是平的。古人也曾因为这样的错觉误以为大地是平的。你们知道吗？2000多年前，古希腊一位名为亚里士多德的学者发现，海上的船从远方驶来，总是先看到桅杆，再看见船身，所以他认为地球一定是球形的，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当水手们驾驶船只向正南或正北的方向航行时，会看见星星从地平线升起或降落。如果地球是平的，看到的星星应该是相同的。小朋友们，今天我们知道了为什么地球是圆的而地面是平的。那么在以后的十万个为什么中，让我们一起来探索更多的地球奥秘吧。
6: 大家好，我是曾一平，来自炫艺金话筒。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觉得太阳很神奇？在太阳的照耀下，世界万物的颜色变得格外鲜艳。可是即使太阳的光线很明媚，我们也不能待在太阳底下看书，这是为什么呢？让我来告诉你吧。太阳光含有紫外线和红外线，如果在太阳的强光下看书，眼睛会过多的受到紫外线的刺激，使眼睛的角膜和结膜受到损害，而过多的红外线刺激会使眼球内部的视网膜受到伤害。看来啊，我们还真的最好不要在太阳底下看书啊。类似于太阳的强光，冬天滑雪也容易造成眼睛的损害，尤其是不戴护目镜的时候。冬天滑雪是一项很刺激的运动，然而冰雪并不会吸收太阳光中的紫外线和红外线，反而会将它们反射回空中，所以不戴护目镜会对眼睛造成较大的伤害哦。请小朋友们不要在太阳底下看书，并且在读书写字的时候选择适宜的光线和灯光，同时作息时间要规律，睡眠要充足，这样才能好好的呵护我们的眼睛哦。
7: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0: 我会朗诵，
8: 我会唱歌，
9: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10: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11: 智慧成长秀。
12: 老人和黑人小孩，一个黑人小孩蹲在公园的角落里，羡慕地看着白人小孩在嬉笑。那些孩子都是白人，他却是黑人，他没有信心与白人小孩一起玩。这时一位卖氢气球的老人推着小车进了公园，白人小孩的身影消失后，黑人小孩才怯生生地走到卖氢气球的老人的车旁，用略带恳求的语气问道：你可以卖给我一个气球吗？老人用慈祥的目光打量了他一下，温和地说： 当然可以，你要什么颜色的？那个黑人小孩鼓起勇气说，我要一个黑色的。黑人小孩开心地拿过气球，然后小手一松，黑气球就在微风中冉冉升起。老人轻轻拍着黑人小孩的后脑勺，亲切地说，孩子，你要记住，气球之所以能上升，是因为里面充满了氢气，而不是因为它的颜色和形状。对于一个人来讲，成败不是因为种族和出身，最为关键的是心中有没有信心。黑人小孩似乎明白了什么，他点点头，高兴地走了。那个黑人小孩便是后来的美国著名黑人心理学家基恩。
13: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11: 青中好少年，
3: 青中好少年。
7: 运河向海，千年之约。
14: 当下平陆运河建设如火如荼，平陆运河横穿青州市，沿线的刘永福旧居、冯子才旧居是青州这座运河之都的城市名片。如何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与运河文化带建设高度融合，是平陆运河建设过程中重点考虑的问题。青州是两位英雄的故里，刘永福旧居三宣堂和冯子才旧居冯公堡地，目前都保存完好。两座旧居的建筑不但具有历史价值，同时也是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承，是我们继承上一代、鼓励下一代爱国主义情怀的载体。做好爱国主义教育，讲好英雄故事。作为英雄故里的青州，爱国主义教育早已融入古老清江的肌理，那些隐藏在绿水青波间的英雄故事始终充盈着青州人的志气、骨气和豪情。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蕴含民族精神，是一个地方得天独厚的珍贵资源。平陆运河的建设要立足资源共享的原则，深度挖掘刘冯两位民族英雄故事中爱国主义教育的丰富内涵和独特价值，能够促进爱国主义教育与旅游的融合，把打造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平陆运河文化带建设统筹考虑、统一安排，具有更深的现实意义。

0: 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2: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1: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3: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两点才睡。
1: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3: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1: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3: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1: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4: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5: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4: 一楼到了。
5: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5: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5: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8: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0: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9: 交通安全提示，
10: 交通安全提示，
9: 交通安全提示由钦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11: 啊，怎么了？
12: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12: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13: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14: 阿妹呀、啊，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15: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16: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15: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17: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18: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0: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19: 父老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0: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9: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7: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1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陈琳。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今年以来，由自治区民宗委组织开展的边境民族团结歌曲活动，在崇左、防城港、百色三个边境市的千里边境线上火热展开。各边境县市区依托社区村屯，以山歌演唱、非遗表演、民俗体验、趣味文体活动为载体，传承弘扬广西三月三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唱响了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的时代主旋律。5月21号至23号，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南区2026年潮动三月三民族体育炫系列比赛在三江侗族自治县举行。来自区内外及东盟国家代表队的各族体育健儿齐聚侗乡，展开激烈角逐。据了解，潮动三月三民族体育炫系列活动自2016年首创以来，已成功举办10届，成为广西三月三八桂嘉年华文化旅游品牌活动的重要板块。由民族文学杂志社与中共凤山县委员会、凤山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全民阅读活动，5月19号在凤山启动。本次活动通过创作培训、改稿交流和校园分享等多种形式，借助国家级文学平台资源，为凤山本土文学创作精准把脉，进一步夯实乡村文化振兴基础。凤山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近年来荣获世界地质公园、中国长寿之乡、中国诗词之县等称号。此次民族文学走进凤山开展系列活动，为本土文学创作注入了急需的源头活水。5月24号是农历4月初八，广西各地在这一天有风俗各异的节庆活动。当天，宾阳县陆须镇曲逢传古韵，非遗助振兴，4月8曲逢节如期举行，神牛祭祀、盛装民俗巡游、地道传统美食轮番上线，各地游客、本地群众齐聚陆须镇，沉浸式感受独特的民俗魅力，共享热闹非凡的传统盛会。龙安纳同4月8农具节系列民俗文化汇演当天在纳同社区福翁湖落幕。本次汇演汇聚了打铁花、川剧变脸等经典非遗节目，还新增了水上飞人火狐秀特技展演。活动以非遗为媒，串联农耕文化与生态美景，让古老民俗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进一步擦亮纳同4月8非遗文化品牌。大化瑶族自治县北井镇举办了第12届4月8乡村山歌文化艺术节，活动紧扣水韵北井、娱乐无穷主题，以山歌形式传承传统民俗文化，以歌会友、以歌传情，展示北井镇渔旅文化与乡村振兴成果，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16届广西宜州刘三姐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之一“壮乡彩韵，活力宜州”2026年宜州区彩调韵律操比赛日前在宜州市民文化公园举行，共有47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将宜州本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彩调与现代韵律操巧妙融合，展现出传统与时代交融的独特艺术张力。日前，由罗城木老族自治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主办，罗城木老族博物馆承办的“善会同心，侨联万家”系列宣传活动，开展民族文饰彩绘团扇体验活动，传递非遗文博的独特魅力。
19: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0: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9: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7: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1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至7月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在官方系列授权产品里，壮景足球、壮景球服、壮球娘娘摆件等系列文创产品成功入围，这是壮景首次进入全球顶级体育赛事。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小石榴一起走进中国四大名景之一壮景。
5: 壮景作为壮族的文化瑰宝，与云锦、蜀锦、
2: 凤锦，并称中国四大名锦，有时也称壮锦、绒花被，主要以棉或者麻为原材料纺织而成，适合做被面、褥面、背包、挂包、围裙和台布等。在唐代，壮族人民所织的胶布、白柱布、麻布、丝布等九种布料已被列为朝廷贡品，而真正能够称为锦的纺织品则出现于宋代。明清时期，壮锦越来越流行，工艺越来越精湛，呈现出绚丽多姿的色彩。2006年，壮族织锦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批兼具文化性与实用性的壮锦文创产品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球迷的目光，同时帮助更多乡村社区工坊的织娘们实现居家灵活就业。现在壮锦正逐渐融入国际高端设计领域，贴近现代生活，让古老技艺持续焕新。
2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咱们这期来聊一聊青少年叛逆这个让家长揪心、孩子迷茫的事儿。您家的孩子有没有突然就爱顶嘴、不听话、老是跟您对着干的时候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今天啊，就请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钦州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韦柳叶老师来给大家指点迷津。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能在这儿跟大家聊聊青少年叛逆这个话题，我挺高兴的。我们首先要知道，叛逆不是孩子故意捣蛋，孩子不听话是成长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心理学上称之为反抗期。在这个阶段，孩子想法多了，自我意识增强，想挣脱大人束缚，寻找自己的空间，就容易跟家长、老师杠上，用言语、行为甚至情绪来向家长、老师宣战。
1: 那么韦老师啊，孩子的叛逆都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
2: 孩子叛逆在言语上的表现就是和父母、老师顶嘴或沉默不语，对老师、父母的教导无动于衷，在行动上则反着来，你叫他做的事情他不做，你不让他做的事情他偏要做。还有在情绪上，在与父母、老师沟通时表现出不耐烦、生气等。
1: 韦老师啊，其实呢，我们发现啊，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叛逆。那么为什么有的孩子是听话，那有的孩子又特别的叛逆呢？
2: 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主要是以下的原因造成不同。一是每个孩子反抗的强度和方式存在着个体差异。二是家长的教养方式不同，如果孩子十岁之前教养方式比较民主和宽松，那么就能比较顺利地度过反抗期。如果十岁之前呢，压制比较多，那么孩子反抗可能比较强烈。三是孩子的个性和整体心理状况不一样，就像身体强壮的人对疾病具有更好的免疫力和康复力一样，心理健康水平高的孩子更容易顺利地度过危险期。四是成长环境、挫折、交友等因素的影响。
1: 那您说咱们作为家长的应该怎么去理解叛逆期的孩子呢？
2: 青春期孩子叛逆其实是成长必须的。青春期的孩子身体发育和思维能力几乎和成年人一样，他们十分渴望独立，但在经济和情感上还需要依赖父母。面对青春期孩子的矛盾心理，家长的任务主要是帮助孩子找到自己，帮助他们找到我是谁的答案。青少年的叛逆行为其实也是他们寻找自我的一种方式。我们需要明白，孩子叛逆背后其实是想被尊重，所以在叛逆期跟孩子交流得讲究方法，有耐心。
1: 之前您提到了家长的教养方式，那家长的教养方式对于孩子叛逆的影响大不大呢？
2: 那可太大了。您想，要是家长管得死死的，这不行那不许，孩子像被关在笼子里面，一点自主权也没有，心里能不憋闷吗？能不逆反吗？像有的家长，孩子穿啥、交什么朋友、学啥特长，全是家长说了算，家长根本不考虑孩子的想法，这样时间长了，孩子不反抗才怪。反过来，家里氛围宽松、民主，家长经常鼓励孩子说心里话，尊重孩子的选择，这样孩子的自信心就很足，独立性就强，叛逆就少得多了。比如说孩子对画画感兴趣，家长不强行让孩子学奥数，而是支持孩子学画、参加画展， 孩子开心还来不及，哪会叛逆呢？
3: 嗯，确实是这样啊。那父母期望这一块呢，是不是也会引爆孩子的叛逆？
2: 没错，好多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期望很高，孩子压力山大，有些孩子成绩稍有波动，就怕父母失望，这种压力积攒多了，孩子可能就揭竿而起。还有一些家长成天挑孩子的刺儿，批评多过鼓励，孩子满心自我怀疑，焦虑不安，叛逆就成了发泄出口。像有的孩子每次考试后，家长都黑着脸数落，考好了也没句好话，时间久了，孩子干脆不学了，爱咋咋地，这就是期望压力下的叛逆悲剧。
3: 嗯，那么学习压力大也是导致孩子叛逆的原因吗？
2: 当然，现在考试竞争激烈，作业考试像洪水一般，孩子累得喘不过气来，孩子们起早贪黑学习，当成绩不如意或达不到父母的要求时，就会焦虑，叛逆就会随之而来。又比如周末别的孩子能放松，自家孩子却被辅导班占满，长期紧绷，孩子对学习的热情没有了，家长老师的教导也听不进去，和学习彻底闹掰，这就是学业压力逼出的叛逆。
3: 嗯，孩子的叛逆问题啊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家长发现孩子叛逆了，这个时候作为家长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2: 我认为关键是理解、尊重、沟通，家长得放下架子，耐心地倾听孩子的想法，别孩子一开口就打断否定他们。比如孩子跟家长倾诉与同学之间的矛盾时候，家长别着急着评判对错，而是应该耐心倾听孩子倾诉他们的委屈、愤怒，在一起分析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当孩子感受到被理解和尊重，叛逆的小火苗就弱了。
3: 嗯，但可能啊，在这个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家长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很多的问题。您能够分享一些具体的案例或者是方法吗？
2: 我曾接待过一个13岁的孩子，被家长管成叛逆大侠，老师家长提什么建议都怼，还逃学，与社会青年交往，孩子以死威胁家长，家长实在没有办法了。我了解情况后，让家长四招破局。一是尊重孩子，改变沟通方式。我建议家长不要命令批评孩子，而是耐心倾听孩子的心声，尊重孩子的想法。这招一使，让亲子关系破冰回暖。二是满足合理需求，比如说孩子想参加机器人社团。

0: 家长怕耽误学习，不给孩子参加。这次我让家长沉住气，跟孩子深聊参加社团的利与弊，再把选择权交给孩子。三是巧妙引导，我建议家长抓住机会，温和坚定，耐心智慧地帮孩子树立正确的三观。四是适度限制，比如对孩子存在沉迷游戏、乱花钱、顶撞长辈等这些不良行为坚决说不，定规矩并且严格执行，奖惩分明。
1: 那么您说的叛逆期尊重、满足、引导、限制，应该怎么去做到一个平衡呢？
0: 尊重是基石，尊重孩子的兴趣和爱好、隐私和想法，孩子才愿意敞开心扉。满足需求，讲原则，对于合理的买书、运动装备等全力支持，不合理的无理取闹、买奢侈品等坚决拒绝。引导需要靠家长言传身教，限制则有尺度，像熬夜打游戏、无理顶撞长辈等行为坚决不行，立规矩，严格执行，奖惩分明。孩子懂边界，成长就不跑偏了。
1: 那么对于家长来说，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去掌握这些方法呢？
0: 家长要掌握好这些方法，就需要不断学习。我建议家长要做学习型家长，要成为学习型家长，得先转变观念。要知道教育变化很快，旧的方法不管用了，我们得接纳新的方法，比如多学习赏识教育、挫折教育。另外，读书是重点，多读心理健康、家庭教育等方面的书籍，了解孩子成长的特点，与孩子沟通才会有更好的办法。此外，我建议家长积极参与学校事务，重视家长会、家长学校课程，多与老师交流孩子在校学习情况、人际交往情况、心理状态等，携手老师共同教育，这样孩子的进步才更加显著。家长也可以加入家长群互动，与其他家长交流育儿经验。当然，家长也需要不断反思，定期审视自己的教育方式是否适宜，根据孩子的情况来灵活地调整自己的教育方式。如此循环，家长的教育能力得到提升，孩子必能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孩子的叛逆期啊，教育真的是需要花很多的心思。那么作为我们的家长呢，应该怎么去避免过度教育或者是教育不足呢？
0: 这个也是关键，家长也需要警醒对孩子过度教育，比如全包办，这样孩子的抗挫能力不足。还有管得太死，孩子没有自主空间，这样容易引发叛逆。教育不足则是对孩子的需求和遇到的困难不管不顾，这样孩子的成长也不可监控。家长得根据孩子的特点来教育孩子，平时多陪伴孩子，对孩子遇到的学习困难、人际矛盾或前途迷茫等问题要及时疏导和引导。家长如果也迷茫，不妨找一些专家咨询，专家经验丰富，能更好地洞悉孩子的想法，他们的建议更加可靠。咨询专家也可以帮助家长在孩子的逆反教育中少犯错，稳稳地陪伴孩子度过逆反期。
1: 非常感谢韦老师深入浅出的剖析和宝贵的建议。青少年叛逆期是孩子成长的挑战，更是孩子成长的机遇。只要我们家长用心，方法对路，一定能够帮助孩子平稳地度过。也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健康成长，愿每个家庭都和谐美满。好的，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3: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
4: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5: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2: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
6: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7: 球鞋。
6: 哎
8: 呀，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7: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8: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7: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6: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7: 我们放了他吧。
6: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7: 也许让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
6: 哦，
2: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1: 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9: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10: 生命安全最重要。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爱联合出品。
1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质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
12: 生活里那些诚实善良、对自己要求严格的人，最容易陷入焦虑的泥潭。英国精神科医生蒂姆·卡托福博士用近40年的经验告诉你，情况远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绝望。焦虑只是一种可以被治愈的正常情绪，从日常小习惯的调整到化解内心的执念，再到专业心理疗法的科学解读，为你铺好了每一步走出焦虑的台阶。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焦虑自救手册》，克服焦虑一点儿也不难。
5: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5: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5: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2: 在很久很久以前，当人类还生活在广袤的原始平原上时，每一次草丛的沙沙作响都可能意味着生死考验。那时一只剑齿虎的突袭，或者一个敌对部落的袭击，随时都有可能终结一个人的生命。在这样的环境下，那些能够迅速察觉危险立刻做出反应的个体才更有可能活下来，并把这种能力传给了后代。这种能力在今天被称作战逃反应，它是焦虑最原始的模样。当身体感知到威胁，一种叫做肾上腺素的物质就会被快速释放，它让心跳加速，把更多的血液输送到四肢和关键的器官，让人跑得更快，打得更狠。同时出汗帮助身体散热，感官变得更加敏锐，甚至连肠胃都会排空内容物。这既能减轻体重帮助逃跑，也能用气味迷惑追踪者。肌肉紧绷，肩膀耸起，身体本能的蜷缩，试图让自己变成更小的目标。这套反应机制高效而古老，从低等灵长类动物到现代人类，它被一代代传承下来。对远古祖先来说，害怕蛇、蜘蛛或者空旷的野外都有明确的生存价值。那些见到蛇本能后退的人，比那些好奇凑上去的人活下来的几率更高。这种恐惧被刻进了基因，哪怕今天很少有人真正被毒蛇咬伤，看到那蜿蜒的身形依然会心头一紧。相比之下，电虽然更危险，但人类大规模接触

模一样。于是一个人可能在面对批评时心跳加速，肌肉紧绷，和面对真正的野兽时没什么两样。心理学上把这种身体和心理的激活状态称为唤醒，它是一条连续的线，从深沉的睡眠开始，经过放松、警觉、紧张，一直到极度的惊恐，焦虑就处在中间偏上的位置。研究发现，人的表现和唤醒水平之间呈现出一种倒 U 型的关系，适度的紧张能让人发挥出最佳的水平，但一旦过度，表现就会急剧下滑。就像是一根琴弦，绷得太松弹不出声音，绷得太紧就会断掉。当一个人处于最佳唤醒水平时，他思路清晰，动作敏捷，判断准确。可如果焦虑再往上走一点点，哪怕只是一点点，他就会从从容应对变成惊慌失措，明明会做的事情也做不好了，明明记得的东西也想不起来了。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学生平时成绩很好，可一到重要考试就发挥失常，不是他知识没有掌握，而是焦虑水平已经超越了那个峰值，掉进了断崖区。如果这种恐惧与你身处的场合完全不符，比如在绝对安全的环境里你也感到大祸临头，或者你的恐惧强烈到让你无法做想做的事，说想说的话，甚至反复经历那种突然从高处跌落的失控感，那你啊，可能已经不是偶尔的情绪波动，而是跨进了焦虑障碍的范畴。不过你绝对不是一个人，这个问题啊，远比人们想象的要普遍的多。大约每3位女性中就有一位，每5位男性中就有一位，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会表现出某些焦虑障碍的症状。每10个人里大概有一个会偶尔经历惊恐发作，或者对某种特定的事物场景有难以控制的恐惧。每7个人里就会有一个被社交焦虑困扰，每30个人里就有一个害怕开阔的广场或公共空间。大约5%到10%的人因为持续的没有明确焦点的恐惧而难以正常生活，同样比例的人会因为过度担心自己的健康状况而饱受折磨。在医院的候诊室里，这个比例甚至高达1/5。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患上焦虑障碍，概率大约是男性的2倍。那些经历分居、离婚、失业的人，以及全职处理家务的人，相对更容易被焦虑盯上。还有那些因为各种原因被孤立、缺乏社交支持的人，人是需要同类陪伴的。当生活中缺少可以倾诉和依靠的对象时，焦虑就像野草遇到雨水一样疯长。值得注意的是，焦虑和抑郁常常同时出现，很多抑郁症患者也深受焦虑之苦。但反过来，大部分焦虑的人并没有严重的抑郁，只是比较容易情绪低落。如果你觉得自己最大的痛苦是那种沉重的、看不到光亮的抑郁，那么寻找专业的帮助是极其重要的一步。心慌、失眠、反复纠结、害怕失控，焦虑不是你的错。从认知行为到呼吸训练，每天15分钟小练习，把安全感一点点重建回来。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焦虑自救手册》，克服焦虑一点儿也不难，欢迎继续收听。

其实呢，焦虑的表现形式啊多种多样，有一种呢是持续性的恐惧，患者感觉灾难无处不在，仿佛只要一放下警惕，危险就会破门而入。于是呢，他们时刻保持戒备，眼睛不停地搜寻危险的迹象，即使想要放松，自己呢也做不到。他们的手臂、肩膀和腿上的肌肉永远紧绷着，这些擅长爆发式用力的肌群根本无法承受长时间的紧张，动不动就抽筋痉挛，心跳加快，呼吸急促，血压升高，腹泻和反胃。

时常发生。这种人被肾上腺素持续支配着，睡不着，放松不了，容易受到惊吓，也容易发怒。另一种情况是，患者在大部分时间里其实没有那么焦虑，但是会在某个特定时刻，也许是某种触发条件出现时，突然就爆发出完整的战逃反应，呼吸急促，心跳得像打鼓，汗出个不停，反胃恶心，有一种强烈的逃跑冲动，有时甚至感觉快要昏过去或者快要死了。别担心，那真的只是一种感觉，并不是真实的身体危险。有的人甚至在睡梦中都会被这样的场景突然的惊醒。还有一类焦虑是由特定的东西或场景来引发的，比如某种动物或者被困在电梯这样的封闭空间当中。最难处理的一种也许是对健康的过度焦虑，患者持续不断地担心自己得了重病、致命病，他们可能确实有一些身体不适，也可能检查结果一切正常，但关键是焦虑带来的痛苦远远超过了实际的身体问题。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容易陷入这些困境呢？科学表明，容易焦虑的人有一些共同的特质，他们通常比较敏感，喜欢自省，对自己的要求很高，但评价却很低。可是这不也正是那些无私奉献的好人身上最常看到的品质吗？问题不在于把这些特质从性格中剔除，而在于如何防止他们走向极端。任何事情过了头都会出问题，性格也是一样。还有一点需要澄清，焦虑是可以被学会的。儿童通过几种方式来认识世界，大人告诉他们什么该怕，什么不该怕，他们观察别人的成功和失败，他们把两件本来没关系的事情联系在一起，比如曾经被猫抓过，于是看到所有的猫都害怕。他们从自己行为的结果中学习，如果躲开某个东西能让自己感到轻松，那他们就会一直躲下去。有趣的是，很多恐惧症患者其实并没有直接受过伤，恐高的人大多没有从高处摔下来过，而真正摔下来的人反而未必恐高。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啊，光靠想象就足以让人害怕。想象自己从高处坠落，引起一系列生理反应，这些反应本身又成了精神创伤，加深了恐惧。然后每当需要爬梯子或者站上阳台边缘时，身体提前就开始紧张，逃避之后又收获了轻松感，这种轻松感就是最好的奖励，让恐惧和逃避的习惯永远地保留下来。还有一种更隐蔽的学习方式，叫做习得性无助。如果一件事情的结果完全不可预测，有时候好，有时候坏，没有规律，没有逻辑，那么无论是人还是动物，最终都会学会一件事，我做什么都没用，我改变不了任何事情。到了这个地步，面对真正的危险时，他们甚至会呆呆地坐在原地，失去逃跑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反复无常、不可预测的成长环境对孩子伤害极大。不需要打骂，不需要虐待，仅仅是不一致、不稳定的回应，就足以让孩子学会无助和恐惧。这些负面的学习经历会扭曲一个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对自身的看法是负面的，对世界的看法是负面的，对未来的看法也是负面的。从最坏的假设出发，预想最糟糕的后果，把一个小问题看成大灾难。如果没有这份觉察和干预，他们就只能一直被这套扭曲的程序控制着。现实生活中，相互冲突的需求也制造了大量焦虑。一个人既要做好繁重的工作，又要承担大部分家庭责任，时间、精力、体力都不够用。需求和需求之间在打架，压力不是翻倍，而是呈指数级增长。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现代女性患焦虑障碍的比例明显更高，她们常常被夹在两种期待之间，哪一边都不能放手，哪一边都做不好。回到那个最根本的问题，焦虑到底是什么？它是几百万年前帮助人类活下来的救命工具，只是这个世界变化太快，
工具还没来得及更新换代。它是一个被童年经历和后天学习精心调教过的警报系统，敏感度可能调得太高了。它是一些可以被重写的神经回路，是一些可以被调整的化学信号。它不是性格缺陷，不是软弱的表现，更不是什么想开点就好了能打发的小情绪。读懂这些不是为了给痛苦找一个学术名词，而是为了明白一件事，你不需要一直这样扛下去。那些让你深夜辗转反侧，让你在人群中如坐针毡，让你反复检查门锁和身体症状的恐惧，他们有他们的来路，也就有他们的去路。读完《焦虑自救手册》《克服焦虑一点也不难》这本书，我明白了，原来焦虑不是自己的错，也不是性格缺陷，而是大脑在远古时期留下的过时警报。作者给所有在深夜辗转、在人群中手足无措的人一个温柔的答案：你并不孤单，也并非无药可救。改变可以从了解开始，从一个小小的行为调整开始。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制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焦虑自救手册》，克服焦虑一点儿也不难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停不下来的陀螺说，这本书像一位温和的教练，告诉我焦虑不是要消灭的敌人，而是要读懂的信号。读者盒子里的深呼吸说，书中的灾难化思维拆解表，把万一搞砸了怎么办写成白纸黑字，一个个的反驳，原来我担心的90%糟糕后果都从未发生。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幸福的方法，钝感力，自卑与超越，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永不消失的书，美苏尔人留下的粘土图书馆。在古代两河流域，美苏尔人发明了楔形文字，并不使用纸或皮革，而是将文字刻在湿粘土上，再将粘土板烧制成形。这种方法造就了最早的书籍。在尼尼微古城的废墟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古代图书馆遗址，内藏超过20000块泥板书，由亚述帝国晚期的国王亚述巴尼拔所收集。这些书的内容包罗万象，涵盖医学、占星、法律、祭祀、语言与诗歌。其中最著名的是《吉尔加美什史诗》，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学作品之一。由于泥板书是高温烧制，许多在地震、战火和时间侵蚀中仍保存完好，文字依然清晰可辨。这座图书馆可谓是人类文明最早的知识仓库之一，也证明了文字与书籍的力量能够超越时间的极限，真正实现永不消失。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2: Oh no！
3: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4: Oh no！
5: 亲爱的，我就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6: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7: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看看吧。这个兼职不错，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8: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7: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8: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9: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1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3: 我是歌手周深。
14: 我是李佳薇。
15: 大家好，我是韩红。
16: 大家好，我是黄宏南。
10: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2: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

0: 业榜日，我们来关注一下第16期榜单的情况。本期榜单可谓是几家欢喜几家愁，顶流歌手位次大洗牌，黑马歌曲强势突围，老牌唱将惊喜补位。接下来就跟着我一起来揭晓本期20首金曲的最终排名。
1: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2: Number 20，
0: 第20位，薛之谦，顽疾。上期第13名，本期回落到20名，竞争力有些下降。顽疾也是薛之谦2026全新的抒情单曲，延续了他一贯的薛式深情，歌词以顽疾隐喻无法释怀的执念还有遗憾，编曲非常的简约克制，钢琴的旋律搭配他的嗓音，把成年人的隐忍还有惆怅唱得淋漓尽致。即便位次下滑，依然是粉丝心中的意难平佳作。

0: Number 19.
1: 第十九位，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这是张碧晨本期上榜的新作品，作为榜单的常客，他之前凭借不也好好的连续多期稳守中游，这次全新的单曲惊喜补位，歌曲也由知名的音乐人联合作曲，主打时光治愈的主题，歌词传递了顺应时光从容前行的生活态度，旋律温柔舒缓，张碧晨这种清透的嗓音呢，也自带了治愈感，完美诠释了岁月沉淀之后的通透还有淡然。

0: Number 18，
1: 第十八位，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连续在榜，虽然没有重回前十，但是依然展现出了顶级唱将的持久竞争力。这首歌是林俊杰2026年的抒情代表作，由他亲自参与编曲，歌词也是描绘了对缘分的珍视还有敬畏，加上他非常具有感染力的唱腔，把爱情当中的小心翼翼还有满心欢喜演绎得恰到好处。

0: Number 17.
1: 第十七位，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连续在榜作为汪苏泷专辑《明日世界》的头号史诗主打，整首歌围绕着宇宙和爱展开，融入了电子和交响元素，歌词当中充满着对生命意义的哲思，打破大众对他甜歌歌手的固有印象，展现出了创作型歌手的多元实力。

0: Number 16，
1: 第十六位，麦克曾比特 Change。这首歌在第十四期首次上榜，位列第十四位，第十五期小幅上升到第十二位，本期回落到第十六名。Change 也是传递着打破自我、勇于改变的态度，为榜单注入了满满的活力。

0: 会发布。这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1: Number 15，
2: 第十五位，黄丽玲《赵露》。这是黄丽玲本期新上榜的作品，她的歌曲向来都以情感细腻、唱功扎实著称。歌词里讲述了爱情兜兜转转终会相遇的美好期待。黄丽玲的声音非常的醇厚，但是醇厚里又带着一些细腻，所以就会把这种温柔还有执着唱得深入人心。首周上榜就到第十五位，不负听众的期待。

0: Number 14。
1: 第十四位，孙燕姿《飞瀑而下》，从前三的位置一直到本期第十四位，超常在榜能力。《飞瀑而下》以飞瀑为意象，传递积极向上、向阳生长的生命力。编曲恢宏有力量，上线以来收获了无数好评。

0: Number 13.
1: 第十三位，周深等晴天。第十五期首次上榜就空降第六位，展现出了超强的竞争力，本期回到第十三名。至于单曲，借着自然的天气，隐喻了普通人的生活、职场、追梦路上的低谷还有迷茫，诠释出熬过风雨静待曙光的人生态度，治愈了无数的奋斗者。作为今年劳模型的歌手，发了超多的单曲，前两天呢还去到五月天的演唱会当做嘉宾，在鸟巢当中一起合唱巴拉崩巴，非常的具有创造性，当然上榜能力也是超强。

0: Number 12.
1: 第十二位，毛不易，草又。这首歌在第十四期首次上榜，位列第七位，第十五期回落到第二十位，本期来到第十二名，成为本期榜单的回声黑马。草又是古装剧《月灵奇迹》的新十篇章曲，他的声音呢很有辨识度，这一次大幅回升，看到听众对这首歌喜爱有加。

0: Number 11.
1: 第十一位，张靓颖，爱情没有神话。这是张靓颖本期新上榜的作品，作为实力唱将，她的 OST 作品也是常年霸屏榜单。这次的全新单曲不负众望，爱情没有神话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天空与海，飞鸟与鱼的奇幻隐喻，勾勒出了爱情里的遗憾还有执念，也呼应剧中人物在错位时光里的追寻还有错过。大气的弦乐搭配着张靓颖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成年人爱情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诠释得淋漓尽致。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本期第16期的榜单正在揭晓当中，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揭榜。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3: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5: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6: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4: 好。
5: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7: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
8: 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9: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8: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嘛。
9: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今日李慧同大家讲一讲钦州嘅柴行。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前，钦州人是不懂得电饭煲、电炒锅为何物，做饭炒菜都是用铁锅或者陶瓷煲，燃料都是柴火。各家各户的柴火来源不一，有些是让自己的细路

可能就会是因为落雨潮湿冇柴火烧而将屋企嘅旧木板当柴烧。甚至原土产公司为了方便群众购买柴火，就在依家东风市场的位置空地上面设了一个柴行，专门收购各地农民拉入镇城的柴火囤积起身，方便城区的居民购买。当然价格亦都会比集市上面平一啲。柴行入边的柴火各式各样，有松树干，亦都有其他杂木，大小不一，干湿各异，优劣有别。大家揀咗之后啦，就过程交钱。嗰时嘅柴火从几分一直到一角几毫一斤都有，自己搬上磅秤去过秤，再自己搬落嚟装到木车上面，或者担翻屋企。喺单位上班嘅人，有时咧就只能喺周末借一台木车到柴行入边买柴火。回到家之后就将大粒的用刀劈开等洗，所以以前大家劈柴斩柴花也都成为了生活的一种乐趣。钦州的柴行存在了十几年，一直到80年代家电逐渐兴起，大家也都逐渐用上了电饭煲、电炒锅等等这些家用电器之后，柴行的使命就成为了历史。而当然它亦都成为了老钦州人的一种温暖的回忆。好的，今天的话说老钦州就到这里，下次再会。

0: 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洪瑞。我们都知道，15岁至18岁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这一时期是他们从儿童过渡到成年的关键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在身体、心理和情感上都会发生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会对我们的家庭关系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家里有15至18岁孩子的家庭往往会出现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沟通障碍，二是学业压力，三是价值观的形成。针对以上几个问题，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灵山县新州中学教师张林翠老师来为大家指点迷津。您好，张老师。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新州中学的张林翠，很高兴能参与本次广播栏目的录制。15岁至18岁是一个美好的年龄段，在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青少年时期，孩子们正经历着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变化。作为家长，我们如何更好地引导和支持他们，成为了我们共同关注的议题。
2: 是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面临着学业压力、社交挑战以及对未来的探索，他们需要的是理解、支持和正确的引导。而家庭作为孩子成长的第一所学校，家长的角色至关重要。
3: 没错，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探讨几个关键话题：如何建立有效的亲子沟通，如何平衡孩子的学习与生活，以及如何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目标感。同时我们也会分享一些在学校和家庭中可以具体操作的方法。
2: 首先呢，我们先来聊一聊建立有效的亲子沟通。那很多家长反映啊，随着孩子进入青春期，似乎变得越来越难以沟通了。其实呢，这背后往往是因为缺乏相互理解和尊重。我们来听听张老师是怎么说的。
3: 对，我们心理学上说，倾听比说话更重要。在与孩子交流时，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放下手中的事，全神贯注地听他们说，哪怕只是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比如当孩子放学回家，我们可以先问问他们今天学校里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或者是遇到了什么困难。
2: 确实如此，倾听不仅能让孩子感受到被重视，还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
3: 是的，与此同时，我们的表达也要讲究方式方法，用开放式问题代替命令式语言，比如你觉得怎么样，而不是你应该这么做。在学校或家庭中，我们可以定期举行家庭会议，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2: 张老师的切入点非常的精准，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请记住，每一次有效的沟通都是增进亲子关系的宝贵机会。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大部分在高中面临着高考的压力。那针对这个阶段的亲子沟通，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专业的指导意见给大家呢？
3: 主持人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针对这个阶段的亲子沟通，除了刚刚提到的倾听表达之外，我们还可以抓好以下几个点。一是建立信任，与孩子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让他们知道无论成绩如何，家长都会支持他们，避免过度关注分数，而是关注孩子的努力和成长。二是情绪管理，教育孩子如何管理考试焦虑和其他负面情绪，比如通过深呼吸、冥想、运动或其他放松技巧。三是适度放手，随着孩子逐渐成熟，家长应该学会适度放手，让孩子独立面对挑战和做出决策。四是尊重选择，尊重孩子的职业规划和兴趣选择，即使他们的选择与家长的期望不同，相信孩子有自己探索未来的能力。五是家庭氛围，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减少不必要的争吵和压力，让孩子感到家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最后一个是专业帮助，如果孩子出现严重的焦虑、抑郁或其他心理健康问题，应及时寻求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帮助。
2: 刚刚您提到了心理咨询，那您有没有这方面的公益资源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呢？
3: 有的，钦州市心理卫生中心心理健康援助热线为0777-3892-672。
2: 非常感谢张老师，也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要始终保持耐心和理解，成为孩子成长道路上的坚强后盾。 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如何平衡孩子的学习与生活。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孩子的学习压力不断加大，然而如何在繁重的学习任务和青少年生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成为许多家长和孩子共同面临的难题。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张老师的指导意见。
3: 首先，我们要明白，学习是孩子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它并不意味着要占据孩子的全部时间。过度的学习负担可能会让孩子感到疲惫和压力，反而降低了学习效率，甚至可能对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2: 学习固然重要，但过度的学习压力反而会适得其反。
3: 是的，我们应该鼓励孩子合理安排时间，既要有高效的学习计划，也要有足够的休息和娱乐时间。比如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一个每周的学习计划，明确每天的学习任务和休息时间，同时也要确保孩子有足够的睡眠和体育锻炼。
2: 我们现在都提倡身心健康，说的应该就是这个吧？
3: 对，身心健康同样重要。此外，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也是缓解压力的好方法，无论是音乐、艺术还是运动，都能帮助他们找到放松的方式，同时也能促进全面发展。在学校中，我们可以鼓励孩子参加各种社团活动或兴趣小组，在家中则可以为孩子创造一个安静舒适的学习环境，并定期检查他们的学习进度和身体状况。
2: 嗯，没错，让孩子在快乐中学习，在学习中成长，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大部分孩子都沉迷于玩手机等电子产品，想请教一下张老师，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去处理更好呢？
3: 这个确实是社会层面上的问题，我们也一直在研究和探讨。目前广泛运用的方法有以下几个：一是设定规则，制定清晰的家庭规则，比如在用餐时间、学习时间和就寝前禁止使用手机，确保这些规则对全家人都适用，包括父母自己。二是共同参与，与孩子一起参与一些非屏幕相关的活动，如家庭游戏、散步或烹饪，以增强家庭关系并减少屏幕时间。三是技术辅助，利用家长控制软件来帮助管理孩子的手机使用，如设置应用使用时间限制、过滤不适宜内容等。根本出发点依然是要学生正确认识手机，懂得手机的利弊。
2: 感谢张老师，也希望我们家长一起努力，能够探讨更加行之有效的方法。最后呢，我们来探讨一下如何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目标。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为我们的孩子构建坚实的价值观基础，帮助他们建立清晰的目标，显得尤为重要。
3: 是的，家长们的角色至关重要，我们不仅要教会孩子什么是对与错，更要成为他们的榜样。
2: 孩子们面临着各种诱惑和选择，作为家长，我们需要成为他们的灯塔。
3: 是的，主持人，

0: 首先，我们要以身作则，比如在诚实守信、勤奋努力、尊重他人等基本价值观方面，都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践行。同时，我们也要教育孩子学会辨别是非善恶、美丑真假等基本道德观念。
1: 除了家长亲自引导，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目标呢？
0: 要鼓励孩子多参与社会实践，通过志愿服务、社区活动等方式，让他们亲身体验社会责任感，从而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在学校中，我们可以鼓励孩子参加各种公益活动或志愿者项目。在家中，则可以通过讲述家族故事或历史人物传记等方式，激发孩子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1: 确实如此，通过各种社会实践，帮助孩子理解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他们在集体生活中学会尊重，勇于承担责任和自我管理也非常重要。
0: 另外，帮助孩子设定短期和长期的目标也非常重要。这些目标可以是学业上的，也可以是个人兴趣或技能的提升。关键是确保这些目标是孩子真正想要达成的，而不是家长强加的。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一个可实现的目标计划表，并定期检查进度，给予必要的指导和支持。
1: 感谢张老师的指导。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家长朋友的收听，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启示和帮助。
0: 是的，记得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保持耐心和信心，相信您和孩子都能共同成长。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实用的家庭教育策略，敬请期待。
1: 再见了，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愿您的家庭充满爱与和谐。下次节目再见。
0: 下次见。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2: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3: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4: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5: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6: 前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7: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1: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5: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6: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呀。
5: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4: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5: 中国高铁。

0: 我有个梦想，拥有强劲的体魄，一口气儿上五楼不费劲儿。
1: 我有个梦想，享受美好生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2: 我有个梦想，走遍大街小巷，尝遍家乡特色美食。
1: 我有个梦想，就是实现你们的梦想。这里是梦启航的地方，
3: 欢迎收听钦州会生活。
0: 想品尝特色美食吗？
1: 想感受别样风味吗？
0: 不要着急，
3: 美味来袭告诉你。
1: 在记忆中总有一种味道是不可替代的，也难以被复制。随着年龄渐长，看过许多不同的风景，身边也经历很多人，但是经历越多，走得越远，越是思念，越是难寻。下面云燕就和你一起细数那些陪伴着我们长大的，随时可以分享的钦州传统美食。美食一，炸番薯粑。学生时代放学回家的路上总有一些绊脚石，闻着香味就被吸引过去了。比小孩脸都要大的番薯粑，再裹上一些淀粉液，必须宽油炸至金黄，

多了就是香，表皮酥脆，里层是番薯粉粉的面面的，再撒上一些灵魂椒盐，味道更上一层楼。美食二，莲藕饼。老婆饼里没有老婆，香蕉糖里没有香蕉，但是莲藕饼里可都是货真价实的莲藕哦。莲藕细细切成小长条的，加上小葱搅拌均匀，弄成饼状来炸，也是香得很。再来说美食三，香蕉糖。虽然说是香蕉糖，但是和香蕉这个水果可是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味道不是香蕉味，而是清清甜甜的麦芽香味，中间里面是有空间的，用来包裹着炸酥的碾碎的花生，可能是因为它的外表像香蕉吧，所以就取名叫香蕉糖。美食四，爆米桶。爆米桶有着浓浓的米香味，根根酥脆香浓，入口难忘，不是油炸的，吃多了也不怕上火。不过现在应该没有小孩拿着米去爆米桶了吧，那一种一口嘎吱脆，好吃又好玩的记忆啊，真的是很难忘呢。美食五，白薯盒。把喜爱同样是用米做的盒，中间裹着炒香的芝麻碎和糖，包成圆滚滚胖嘟嘟的样子，可可爱爱，小朋友最喜欢啦，一口一个 Boxy Egg Duxy 有的捏，是咱们钦州人对白薯盒的集体回忆。美食六，煎堆。同样是圆圆的，还有煎堆，还有人叫它油堆，也是深得小孩子的欢心呢。虽然是用油炸的，但是丝毫不显油腻，咬一口韧劲十足，细细嚼还有一丢丢山姆麻薯面包的感觉。美食七，蜻蜓糕。蜻蜓糕也叫蒙咪糕，是发糕延伸出来的一种糕点，比发糕更加的疏松多孔，它的切面也好像有很多漂亮的蜻蜓附在上面，故而得名。美食八，脑狗爷。这一种盒啊是香香脆脆的，外表裹着一层糖霜，甜丝丝的，小时候最喜欢吃了，先舔一舔外面的这层糖霜，和旺仔雪饼外表的糖霜有异曲同工之妙哦。除了上面介绍的这些美食，还有许许多多的童年回忆没有提到，比如说开口枣、芝麻饼、波仔糕、冬瓜糖、米花糖、麻通、酸梅粉、咸煎饼、大白兔奶糖等等，每一代都有自己的专属回忆，但是那份情怀是不变的。年纪渐长，来回看过去啊，觉得还是青春岁月更让人值得留念，念那个时候的人，念那个时候的小吃，念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虽然那个时候是懵懂的，但是也是天真而且美好的。这么多款童年回忆，最令你怀念的又是什么呢？不妨在咱们钦州电台微信公众号里留言，和我一起分享吧。

看不尽景象翻身，步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分享罐头的香甜记忆。罐头食品作为我国传统出口产品，一直都位居我国食品工业的前列。在中国的版图，有水果之乡美誉的灵山县，曾经就用这个拳头产品书写过辉煌的一页。灵山罐头厂成立于1971年，一开始叫做灵盛食品厂，到了1972年更名为灵山县罐头厂，地址在灵城东北云头岭，占地面积 3.4 万平方米。灵山县中国荔枝之乡，自古就有无川不荔枝的讲法。咁解放之后，政府鼓励农民利用本地的资源开垦山头，大量种植龙眼、金桔、橙、菠萝等亚热带水果。由于运输业的落后，水果因为保鲜期不长而销售不到外地，尤其是荔枝好快变质腐烂。在灵山，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的水果挂满枝头，食又食不晒，卖又卖不到，每到收集的时候只有当地和附近的市场销售。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灵山罐头厂应运而生。在建厂初期，灵山罐头厂主要生产水果罐头，甚至又增加了蔬菜和水产罐头的生产，产品就有荔枝、龙眼、菠萝、橘子等等水果，同埋蘑菇、法国豆、青刀豆、桥头、蜗牛以及水产罐头等等30多个品种，品种风味独特，品质超群，享誉国内外市场。1975年，灵山罐头厂被国家列为出口罐头定点生产单位，产品远销德国、法国、比利时、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等10多个国家，成为了上个世纪70、80年代灵山县出口创汇的拳头产品之一。同时也都曾经获得法国巴黎美食旅游协会商品金奖。灵山罐头因为独特风味、食用方便、营养卫生等受到了大家的喜欢。80年代初，灵山罐头厂平均每一年就生产2000多吨罐头，到了90年代就形成了生产能力5000吨罐头的生产规模。咁啊，到了深尾，随着科技和交通的发达，饮食业亦都蓬勃生机。由于新鲜水果的冲击，然而罐头食品价格又偏高。咁再加上依家嘅水果不分季节冇特区，大家随时都可以享用到各地丰富嘅时令水果，所以呢个价格偏高嘅罐头食品置身其中，自然亦都受到咗冷落。到咗今时今日，罐头食品厂嘅辉煌可以讲系一去不再复返，然而留低落嚟嘅系当年甜美嘅记忆。好嘅，我系李慧。话说老钦州，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金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0: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2: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0: 嗯，交付，新增。
2: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0: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2: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0: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2: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1: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3: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

深刻的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0: 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已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1: 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我有个梦想，拥有强劲的体魄，一口气儿上五楼不费劲儿。
1: 我有个梦想，享受美好生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2: 我有个梦想，走遍大街小巷，尝遍家乡特色美食。
1: 我有个梦想，就是实现你们的梦想。这里是梦启航的地方，
0: 欢迎收听钦州会生活。
1: 想要快乐吗？那就跟着耳朵去旅行吧。这里是快乐旅行，
3: 云燕和你在电波当中一起来文澜巷逛一逛。走进这条巷子，就好像进入另一个世界，让人柔软放松下来，好似回到小时候。巷子里红墙绿瓦，路边的小花绿植肆意生长，巷子里头还有一张老沙发供路人闲坐。你可能还会碰到巷子里住户家的猫猫，闲时来这里坐一坐，逗逗猫，享受岁月静好的感觉。巷子里还有一家美食房，老板娘做的牛杂和糖水都还是不错的哟。忙碌的上班族很适合在中午或者晚上下班的时候来这里休闲，点一份香喷喷的牛杂，喝一碗甜丝丝的糖水，恣意地享受着巷子宁静美好的氛围。晚上巷子里的灯光亮起，景色又是

番风味。暖黄色的灯光洒在有年份的墙砖和古朴的石板地上，在月色的映衬下，一切都是那么的唯美。这别致的小巷景色温暖而静谧，等待你来发现。在充满时光感和生活气息的旧民居里，晚上穿着拖鞋吃着冰淇淋，和你心爱的人来这里走一走逛一逛，仿佛回到小时候的夏天。这里的街坊邻居认识了几十年了，比亲戚还熟呢。妇女休闲地坐在小板凳上给孩子喂饭，老人三五成群地坐在路口话家常，偶尔还传出老人的几声咳嗽声，还有七夸七夸的吐血声。随处可见的怀旧色彩和充满生活气息的物件，弥漫着无数钦州人的童年记忆和最浓郁的生活气息。好了，逛完了文澜巷，我们还在附近发现了一个宝藏巷子——一米巷。阳光洒进石墙与石板路上，一米巷在日暮时分尤其美丽，随手一拍就是大片。人们说的不经意和不刻意的美，我想都可以用来形容它。生活疲惫的时候，在这些慢节奏的地方走一走，心情真的会舒畅很多。巷子处偶有单车的铃铃声从耳旁穿过，夹杂着树荫下老人们唱采茶戏的声音，还有只言片语亲切的钦州老白话。这种专属老街的慢时光，是其他大城市不曾拥有的闲适与惬意。钦州真是一座宝藏城市，有无数个近代发现的文化历史宝地，如打铁巷、泥星烟斗巷等，要你细细的去发掘。期待未来可以发现更多这样的好地方。喜欢一座城市总有理由，喜欢一座城市又不需要理由，但钦州这座城市你一定要来，而且要不止一次哦。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客旅钦州旧梦痴，南门和尚雨丝丝。这是百年前白石老人畅游钦州写下的佳句。穿越历史时空，站在两个百年交汇点回望钦州历史文化街区，往事越千年。城市文化是一个边个都可以插上一嘴的话题，就好似睇完一部电影，边个都可以发表议论一样。钦州的历史文化街区可品可读，而可读的内容又是当之又多。钦州历史文化街区同人一样，是有极其鲜明个性的。呢度方圆十里几十条街巷，有粗犷的，有秀美的，有豪雄的，亦都有温情的。譬如战鳌街的大气巡和，潘贵街的开阔雅致，又譬如骏步巷的宁静致远，文昌巷的美丽温馨，亦都譬如中山路的悠闲洒脱，龙灯巷的豪爽硬朗。城市是一本历史与现实交汇的厚重的册页，历史文化是一个鲜活的不断变化更新的生命体。徜徉期间，这里每一块石头都会讲话，每一块砖瓦都有诗和远方。来到这里，每一个人都是独具慧眼的鉴赏家。从见仁见智的视角捕捉灵感，我们既能够感受到过去岁月的变迁，同时亦都触摸得到城市当下的脉动。留住历史，记住乡愁，你想的我正在做，你做的我正在想。这些值得追忆的人，同时这些有根有魂的老老老，绿水青山老老老，正花亮花美美美，在华灯初上之时，月上柳梢之后。这里的故事情感思绪慢慢飘飞，溢住清香，散发住烟火气。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 人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2: 酸、甜、苦、辣、咸。
1: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3: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1: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星。
4: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1: 人生之美，在于乐遇两知。
5: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1: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6: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7: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8: 有啊。
7: 您卖给他们吗？
8: 给钱就卖呀。
7: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8: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7: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8: 这你是谁呀？
7: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8: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9: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1: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2: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1: 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3: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4: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5: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6: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7: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5: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0: 我有个梦想，拥有强健的体魄，一口气儿上五楼不费劲儿。
1: 我有个梦想，享受美好生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2: 我有个梦想，走遍大街小巷，尝遍家乡特色美食。
1: 我有个梦想，就是实现你们的梦想。这里是梦起航的地方，
3: 欢迎收听钦州会生活。
0: 你的口袋有什么？
1: 我的口袋有手机。
0: 我的口袋有钥匙。
1: 我的口袋还有钱包。
0: 我的口袋有健康。
3: 打开健康口袋，分享健康生活。
4: Hello， 大家好。吃饭的时候，第一口你习惯吃什么呢？其实大部分人更在意吃什么，而不是吃的先后顺序，就是被你忽略的进食顺序，却在悄悄影响着身体健康，尤其是血糖。对很多人来说，吃饭顺序似乎是一种天然形成的习惯。你可能不知道，先吃什么，后吃什么，会影响到餐后的血糖，长期下来还可能影响体重、腰围、血脂等。在饥肠辘辘的时候，如果第一筷子先伸向鱼肉类菜肴，会把大量的脂肪和蛋白质容纳腹中，空腹时人们食欲旺盛，进食速度快，可能无法控制脂肪和蛋白质的摄入量，这时再吃蔬菜和主食的话，摄入量很少，导致一餐当中的能量来源只能依赖脂肪和蛋白质，膳食纤维也严重不足，时间久了血脂也会跟着升高。如果先食用蔬菜，然后食用蛋白质，最后吃高血糖反应的碳水化合物，不仅有利于控血糖，对减肥也是很有帮助的。对于不同人群的最佳吃饭顺序是这样的：糖尿病患者可以在餐前喝点汤，再吃蔬菜肉类菜肴，最后再吃主食。进食汤水、蔬菜和肉类后会增加饱腹感，一升糖的主食就得少吃了。吃蔬菜的同时可以吃些鱼蛋等低脂高蛋白质食物，鱼肉尽量用清蒸、水煮等清淡方法烹调，主食多

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这些粗粮在胃里消化的时间长，升糖指数较低，对血糖的影响也比较慢。想要减肥的人可以在饭前喝一小杯水，或少量吃些水果，然后选择高纤维食物，让人产生较强的饱腹感，这也是公认的低热量食品。之后再吃肉类，肉类里有鱼、虾、鸡等白肉或是瘦的红肉，都含有较低的脂肪和很高的蛋白质，令饱腹感持续时间变长。对于肠胃不好的人来说，饭前最好不要喝汤或水，这类人胃酸分泌较少，饭前汤水摄入过多会冲淡胃液，进一步影响食物的消化，消化能力差或胃中感觉饱胀，最好不要在饭前吃水果。先菜再肉后饭的进食顺序适合大部分人群，但有一类人不适用，想要长肉或增肌的瘦子，这类人本来就瘦弱，需要增加食量，增重增肌可适当增加主食和高蛋白质食物的摄入。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垃圾分类，电费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电费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新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新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类、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青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四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两桶一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

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这个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3: 也许啊，它就慢慢长大，到时候越长越高。
4: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0: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5: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0: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6: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5: 要不打完球，咱们去献血吧。行。
0: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7: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8: 交通安全提示。
9: 交通安全提示。
8: 交通安全提示由荆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10: 啊，怎么了？
5: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0: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5: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11: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12: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3: 哟，够警惕的。
12: 可不，我就警惕，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13: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12: 我核实啊。
13: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12: 继续观察。
13: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12: 我确认一下。
14: 开会呢吧？对，
13: 确认无误，
12: 那可以相信了。
13: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12: 久经考验，我转账。
13: 嘿，你上当了。
12: 不会吧？
13: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12: 套路深呐。
13: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12: 这咋防啊？
13: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2: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13: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4: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 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7: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8: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时间管理对于孩子的学习和生活至关重要，良好的时间管理能力可以帮助孩子提高效率、减轻压力，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标。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广西家庭教育指导者、钦州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钦北区教育局心理教研员吕胜海老师，欢迎您，吕老师。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李老师您好啊，现在呢很多的孩子啊在学习和生活当中都存在着时间管理不善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做作业特别的拖拉，玩耍的时间又过长，您能够先和我们讲一讲为什么要培养孩子的时间管理能力吗？
15: 哎，好的，主持人，培养孩子的时间管理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有助于提高孩子的学习效率，合理安排时间可以让孩子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更多的学习任务，避免拖拉和浪费时间，从而提高学习成绩。其次，时间管理能力对孩子的生活习惯养成也非常的关键，孩子能够有条不紊地安排自己的学习、娱乐和休息时间，有助于养成规律的生活作息，保持身心健康。再者，这一能力对孩子未来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在现代社会，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都需要具备良好的时间管理能力，能够合理分配时间、高效地完成任务的人，往往更容易取得成功。
9: 嗯，那一般来说，孩子从几岁开始培养时间管理能力是比较合适的呢？
15: 其实呀，时间管理能力的培养可以从孩子幼儿时期就可以开始渗透。比如3到6岁的孩子开始有了一定的时间概念，比如他们知道白天和黑夜的区别，知道什么时候该吃饭、睡觉等等。这个阶段，家长可以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简单的事情，比如按时起床、吃饭、睡觉等等，来帮助孩子建立初步的时间观念。当孩子进入小学阶段，6到12岁，他们开始有了学习任务，这个时候是培养时间管理能力的重要时期，家长可以引导孩子合理安排学习时间和娱乐的时间，制定简单的学习计划和作息时间表。中学阶段，也就是12岁以上的孩子，随着学习任务的加重和自我意识的增强，他们需要更加系统

0: 事例向孩子解释时间的概念，比如告诉孩子一分钟可以做什么，如快速跳绳60下左右，一个小时可以完成哪些事情，像看一集动画片或者完成一部分作业等等。其次，利用时钟或者定时器等工具，让孩子直观地感受时间的流失。比如当孩子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设定一个定时器，让孩子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让他们体会到时间的紧迫感。最后给孩子讲一些关于时间管理的小故事或者名人志士，如鲁迅珍惜时间的故事，让孩子明白合理利用时间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从而激发他们对时间管理的重视。
1: 那作为我们家长应该如何去帮助孩子制定合理的时间计划呢？
0: 在帮助孩子制定时间计划的时候，要根据孩子的年龄和实际情况来进行。对于小学低年级的孩子，计划可以简单一些，比如将一天的时间分为学习时间、玩耍时间和休息时间。学习时间可以安排在放学后的固定时间段，每次学习时间不宜过长，中间可以适当安排休息时间，玩耍时间也要合理安排，让孩子有足够的时间放松身心。小学高年级和中学阶段的孩子，计划要更加详细和灵活，可以引导孩子将学习任务按照科目和难易的程度进行分类，先完成重要的而且紧急的任务，同时要为孩子留出一定的自由支配时间，让他们可以处理突发情况或者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在制定计划的过程中，要充分听取孩子的意见，让他们参与其中，这样孩子会更愿意遵守计划。例如和孩子一起讨论每天放学后的安排，是先完成作业再玩耍，还是先休息一会儿再学习，根据孩子的习惯和需求制定出最适合他们的计划。
1: 但是可能啊，有一些孩子他制定了计划，但是呢执行起来是比较困难的，那这个时候作为我们的家长应该怎么去引导呢？
0: 如果孩子执行计划困难，家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引导。首先，家长要给予孩子足够的鼓励和支持。当孩子按照计划完成一项任务的时候，要及时给予肯定和表扬，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和成就感。其次，帮助孩子分解任务。如果孩子觉得某个任务过于艰巨，容易产生畏难的情绪而拖延，家长可以引导孩子将大任务分解成小任务，再逐个的完成。比如写一篇作文可以分为构思、

0: 拟提纲、洗段落、修改等等步骤，让孩子一步一步来，感觉就更容易完成了。最后，要营造良好的执行环境，在孩子执行计划时，尽量减少干扰的因素，比如关闭电视、手机要静音等等，让孩子能够专注于任务。如果孩子没有按照计划执行，家长不要一味的批评指责，而是要和孩子一起分析原因，是计划不合理，还是孩子遇到了什么困难，然后共同调整计划，帮助孩子克服困难，重新回到正轨。
1: 不同年龄的孩子啊，他在时间管理方面的需求和能力呢也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来引导他们呢？
0: 对于低年龄段的孩子，6到3岁，主要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规律作息来培养时间观念，比如每天固定时间起床、睡觉、吃饭，让孩子逐渐适应这种节奏。家长可以用一些简单的方法来提醒孩子时间，如唱儿歌，时间像小马车，哒哒哒哒向前跑，让孩子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感受时间的流逝。小学阶段，也就是6到12岁的孩子，开始培养他们的计划意识，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每日或者每周的计划，用图表的形式将计划呈现出来，比如制作一个简单的时间表，将学习、玩耍、休息等等活动用不同的颜色标注出来，让孩子一目了然。同时要教孩子一些简单的时间管理技巧，比如学会估计完成一项任务所需要的时间，合理安排课间休息时间等等。中学阶段，也就是12岁以上的孩子，重点是培养他们自主管理时间的能力，引导孩子学会使用时间管理工具，比如日历、任务清单等等，将学习任务、课外活动、社交活动等等都安排进自己的时间表中。同时鼓励孩子定期反思自己的时间利用情况，总结经验教训，不断调整和优化自己的时间管理策略。
1: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的家长们应该怎样去利用好各种场景来引导孩子学习时间管理呢？
0: 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的场景可以用来引导孩子学习时间管理，比如在早晨起床的时候，和孩子一起计算从起床到出门上学需要多长时间，每个环节应该花费多少时间，让孩子明白合理安排早晨的时间的重要性，避免匆忙赶时间。在孩子做作业时，帮助孩子分析每门作业的难易程度和所需要的时间，合理分配作业时间。可以采用番茄工作法，也就是让孩子集中精力学习25分钟，然后休息5分钟，这样

0: 既能够提高学习效率，又能够让孩子学会劳逸结合。周末或者假期的时候，和孩子一起规划活动的安排，比如计划一天的活动包括打扫房间、阅读书籍、户外运动等等，让孩子学会在较长的时间段内合理分配时间，平衡学习和娱乐。
1: 那如何能够让孩子在长期内保持良好的时间管理习惯呢？
0: 为了让孩子长期的保持良好的时间管理习惯，家长朋友们可以采取以下的措施。首先，家长要持续的关注和监督孩子的时间管理情况，但是不要过度干涉，定期和孩子一起回顾时间计划的执行情况，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及时调整。其次，将时间管理与孩子的兴趣爱好相结合，比如如果孩子喜欢绘画，鼓励他们制定绘画的计划，安排固定的时间进行绘画练习，这样可以让孩子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同时，也能提高时间管理能力，培养孩子的自律意识。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如遵守约定、按时完成任务等等，逐渐地培养孩子的自律能力。当孩子具备了一定的自律的意识，他们就能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时间。最后，家长要以身作则，自己也要合理安排时间，做到有条不紊，为孩子树立良好的榜样。
1: 非常感谢李老师今天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培养孩子时间管理能力的经验和方法，也希望通过本期节目啊，能够让更多的家长重视孩子时间管理能力的培养，帮助孩子学会合理安排时间，健康快乐的成长。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自己做得够好吗？他有见识，我非常确定。

0: 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着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3: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4: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5: 好儿，好媳妇真会过。
6: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4: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6: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4: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7: 好嘞，姐。
8: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9: 下一站即将到达，
8: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

0: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回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0: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0: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0: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2: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Bring it back.
1: 最美经济代言，助推乡村振兴。
2: 我是青农人，我叫彭丽友，我为彭平金花茶代言。我们合作社成立于2017年啊，种植面积达到了305亩啊。现在我们带动群众去发展，引导大家进行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产业生产以及规范化的去管理。我们加工好的金花茶呢，都要及时进行一个冷冻保存。我们金花茶经过热水冲泡后，它的茶汤的颜色是金黄，然后口感是入口淡雅，回味甘润。欢迎大家到青州此刻有福有财商城选购。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洪瑞，今天我们倾听南方的木，作者刘宗焕。南方树木以终年常绿见长，与北方的落叶树木相比，即便是到了冬天，南方树木依然绿色生机盎然。那层层叠叠的簇叶似乎比夏天的繁盛期还要浓密些，显得更加葳蕤。在寒风的舞动下，树叶发出沙沙沙的声音，带来一种厚重感，以此来弘扬冬天里生命的坚韧。北方树木秋起即落下一身的叶子，如抖落身上的尘埃，以轻松的姿态跃动。南方的树木所承受的压力似乎要重些，每一片叶子除了接受夏天的骄阳与风雷雨电的打击，还要承受冬天的寒霜与疾风的摧残，以及黑夜的光害、尘土的蒙蔽和动物的侵扰。南方树木的绿是参差的，浓淡有所不同，如豆绿、茶绿、春绿、葱绿、嫩绿、玉绿、石绿等等，不同的绿色又赋予视觉上不同的意义，清新、生命、成长、希望、和平、自然，多心喜人。我曾在冬季时节到过北方的一些地方，冬天里北方的植物都是光秃秃的，只剩下枝干，偶尔还会看到废弃的鸟窝，样子十分的萧森，跟肃杀的气候地貌很相称。那次我在西宁回南宁的航班上，飞机逐渐降落时，听到邻座的一位男士瞧着舷窗外绿城南宁的景色，由衷地说了一句，终于看到绿色了。南方的绿色让他的眼睛满是惊喜。房间有俗语。

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或许可以说一方水土养一方树木，让他们有别处不尽相同，于是有了南橘北枳之间的树木差异。近代饥寒著有《南方草木状》一书，介绍了中土不太熟悉的南方草木。他在前言里说，南越交趾植物有四翼最为奇，周秦以前无称焉，自汉武帝开拓封疆，搜来珍异，取其优者充贡，中州之人或媚或壮，乃以所闻全数，有皮子弟云耳。饥寒对南方的荔枝、龙眼、沉香、榕树、甘蔗、瓮菜等草木进行了介绍，让中州之人大开眼界，却原来南方树木竟然充满了诗情画意，不说根的期许、干的助力、叶的期盼以及鸟儿的梦想，就那些阔叶粗枝、那些奇异性状、那些诱人果实，南方树木总让人充满了幻想。我长在南方，当然喜欢南方的一草一木了。我喜欢能够开出艳丽花朵的木棉、凤凰、紫金与三角梅，也喜欢结出果实的荔枝、龙眼、芒果与菠萝蜜。就算那些与日常生活关系不大的树木，如苏芳、光朗、水松、刺桐、金之类的，也不另眼看清。实际上也是，南疆大地上处处树木蓊郁，绿意盎然，它们扎根大地，在群山，在原野，在路旁，在村庄，在街头，既装扮世界，绿化人居，又默默无闻，与世无争。它们只管生长，不理会旁人的风言风语。而对于人类而言，绿树的存在又是多么的珍贵。四季轮回并没有让南方树木轻易改变本色，至多只是看到了它们又长大一轮。有人问，难道南方树木不落叶吗？非也，南方树木也落叶，但不是一次全落，而是分次第。以龙眼树为例，我曾经护理过龙眼园6年，熟知其详。龙眼树的新梢萌动之前，老熟的叶子会纷纷落下。龙眼树一年出梢3到6次，落叶也是3到6次，而最明显的一次是春梢。春梢一般是土花序，如果气温过高发生冲梢，花隐叶长便没了果子，而为了保障花芽的营养供应，落叶要多些。其他树木概莫如此，春潮起，温雨至，新芽发，沉叶落，各色花卉亦开张睁眼。南方树木安静地生长着，坚守着，碧绿着，可邀可饶，而密集常绿的树冠又成了小鸟天堂。据报道，本人居住的小城有一群丝光椋鸟，来到东园生态旅游观光园后，便由候鸟变作了留鸟，由几千只发展到几万只。我每天早上骑车路过，总可以看到它们且歌且舞，浩浩荡荡从头顶掠过，往东而去，甚热闹。而我居住的小区也有不同的鸟儿在树木上过夜，每天清晨都要叽叽喳喳地喧闹起来，把人从梦中唤醒。眼下又是春天了，不孤生生，斑鸠和鸣，不少树木开满了花朵，没有开花的树木也长出了新枝，在雨水里，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是的，新的树叶子是新的生命，让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每天看着沐在春光里的南方树木，英姿勃发，着实让人心生敬意与感动。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3: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4: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5: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6: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
6: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钦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张雪纯，能吃二氧化碳的神奇石头。
1: 大家好，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张雪纯，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一种能吃二氧化碳的神奇石头。提到锡碳固碳，大家首先想到的大概是森林、草木与绿植。然而

厚厚的棉被，热量难以消散，导致冰川消融，极端天气频发。而传统的植树造林又面临着周期长、占地广的问题，还会有碳循环风险。那么面对着这样严峻的生态挑战，就有人说，如果能用石头把过剩的二氧化碳吸收进去该多好啊。如今这样一项颠覆性的技术设想真的实现了，也就是用粉煤灰、钢渣、矿渣等工业固废，通过化学反应把补给的二氧化碳转化为碳酸钙等稳定矿物，真正做到了把废气锁进石头里，把固废用到资源上。这就是碳补给利用与矿化封存技术，用科技创新为生态文明建设注入强大动力。这样的前沿供应链在钦州早已落地成熟，在广西自贸试验区钦州港片区，广西万兴化工年产22万吨的液体二氧化碳技术，是广西首个20吨级的碳回收利用标杆工程。企业把华谊生产装置排放的尾气收集起来，经过压缩、脱水脱硫、精硫提纯、冷却液化等等一系列工艺，加工成工业级的食品添加剂级的液态二氧化碳。这样一项装置每年的减排效果相当于一片100平方公里的森林全年的固碳量，曾经被直接排放的尾气如今摇身一变成了绿色产品循环资源，生动诠释了变废为宝、点碳成金的生态智慧。从森林吸碳到石头固碳，从工业减排到循环发展，钦州用事实证明工业环保与生态环保完全可以协同共生、共赢发展。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和科学技术普及法，用科技创新推动美丽广西、美丽钦州建设，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凝聚强大动能。科技护蓝天，固碳筑家园。当工业固废变身吸碳卫士，当废气尾气转化绿色资源，那些沉默的石头正成为守护碧海蓝天的新力量。工业不再是我们从前认为的高耗高排、破坏生态，而是与青山相伴、与绿水共生的文明力量。这就是美丽中国的生动画卷，这就是科技创新赋能生态文明的钦州答卷。我的讲解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聆听。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读给你听，我读给你听。
2: 大家好，我叫徐婉欣，今年我五岁半了。
3: 大家好，我是紫才幼儿园的古乐老师，今天我们分享的绘本是《月亮的味道》。徐婉欣，你知道月亮是什么味道吗？
2: 不知道。
3: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月亮是什么味道呢？是甜的还是咸的呢？你知道吗？
2: 不知道。
3: 真想尝一小口呀，是不是？
2: 嗯。
3: 夜里小动物们望着月亮，总是这样想。可是呢，不管怎么伸长了脖子，伸长了手，伸长了腿，也够不着月亮。有一天，有一只小乌龟下定了决心，它要爬到高高的山上去摸一摸月

0: 爬到了山顶，离月亮近多了。可是小乌龟够得着月亮吗？
1: 够不着。
0: 是的，乌龟还是够不着月亮。乌龟叫来了大象，他说，大象，你把我背上来，说不定我们能够得着呢。月亮心里想，这是在和我玩游戏吧。大象身体哪里最长呀？
1: 大象的鼻子最长。
0: 对，大象用它的鼻子往上一伸，月亮轻轻往上一跳，大象还是够不着。大象叫来了谁呀？
1: 长颈鹿。
0: 大象叫来了长颈鹿，他说，长颈鹿，你跳到我的背上，说不定我们一下就能够到了。月亮一看到长颈鹿，你猜他会怎么做？
1: 还是会轻轻往上一跳。
0: 对，月亮轻轻往上一跳，长颈鹿使劲伸长了脖子，可是还是够不着。长颈鹿叫来了
1: 斑马。
0: 对，长颈鹿叫来了斑马，他是怎么说的呀？你猜猜他会怎么说？
1: 你跳到我的背上来。
0: 对，斑马，你跳到我背上就会更近了。月亮觉得很好玩，他会怎么做呀？
1: 还会跳。
0: 对，又轻轻往上一跳，斑马努力伸长了身子，可是还是够不着。斑马叫来了狮子，狮子，你跳到我的背上，说不定我们就能够得着了。月亮一看到狮子，又轻轻往上跳。动物们还是够不着月亮，这回叫来了谁呀？
1: 狐狸。
0: 大家叫来了狐狸，他们是怎么说的呢？你猜猜看。
1: 狐狸，你跳到我的背上来。
0: 对，狐狸，你跳到我的背上肯定能成功。月亮一看到狐狸，又轻轻往上跳高了一点，眼看就要摸到了，可是月亮每次总要飘远一点，让他们够不着。狐狸叫来了猴子，他是怎么说的呀？
1: 猴子，你跳到我的背上来，
0: 这回我们肯定能够到。月亮一看到猴子，又怎么做呀？
1: 又轻轻往上一跳。
0: 猴子都能闻到月亮的味道了，可是还是够不着。猴子叫来了老鼠，这回这么多人，你们猜猜他能不能够得着月亮？
1: 够得着。
0: 你怎么知道？
1: 因为他不会跳了。
0: 他们说，老鼠，快爬到我的背上，我们就能爬上月亮了。月亮看着老鼠，心想，这么个小不点肯定捉不到我。这时候月亮已经玩累了，这回它没有动。老鼠先爬到乌龟的背上，然后到谁的背上？
1: 大象的背上，长颈鹿的背上，斑马的背上，狮子的背上，狐狸的背上，猴子的背上。
0: 然后有没有够到月亮？
1: 够到。
0: 这回他够到了，只听到咔嚓一声，他咬下了一片月亮。月亮的味道真好。然后小老鼠，你觉得他会不会分享给其他的小动物呀？
1: 会。
0: 他会分给谁呢？
1: 他会分给猴子、
0: 狐狸、斑马、长颈鹿、大象和乌龟，都给他们分了一口月亮。大家都觉得这是自己吃过最好吃的东西。这天夜里，大家挤在一起睡着了。这时候谁来了？
1: 小鱼来了。
0: 对，小鱼看着这一切，怎么也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费力到高高的天上去摘月亮呀？哪里就有一个呀？
1: 河里就有一个。
0: 河里就有一个，就在他的身边。这个是真的月亮吗？
1: 不是。
0: 那它是什么？
1: 是月亮的倒影。
0: 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故事。

0: 非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17:26，最高潮位5.2米，1:59，最低潮位1.9米，海浪高度0.2米，海水温度32度。钦州港17:11，最高潮位5.2米，1:44，最低潮位1.2米。

0: 3.9米，海浪高度0.3米，海水温度32度。三墩岛17:06，最高潮位5.2米，1:39，最低潮位1.9米，海浪高度0.3米，海水温度32度。三娘湾17:01，最高潮位5.2米，1:34，最低潮位1.9米，海浪高度0.3米，海水温度32度。大风江16:56，最高潮位5.2米，1:29，最低潮位1.9米，海浪高度0.3米，海水温度32度。以上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发布于2026年5月29号16时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收听，再会。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您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4: 交通安全提示，
5: 交通安全提示，
4: 交通安全提示由钦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2: 啊，怎么了？
6: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2: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6: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7: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8: 由我创，
9: 时代由我定。

0: 好，我是小主播莫志荣，来自青师附小二年级。
1: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张艺恒，来自青师附小二年级。本期的我们爱青州，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青州市第七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大寺耶稣开口枣。
2: 大寺耶稣开口枣是以白糖和低筋面粉为主要材料制作的传统美食。据记载，耶稣开口枣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分布于青州市金北区各个乡镇，其中名气最大、传承工艺最齐全的就属于金北区大寺镇的耶稣开口枣了。
1: 大寺人制饼，喜欢吃饼类的习俗由来已久。大寺镇地属岭南，境内山林叠嶂，气候潮湿，为防止食物发霉且易于在船上携带，大寺人制作开口枣等饼类。
2: 大寺镇的梁氏家族

0: 特性，在制作开口枣时加入了椰丝，就此形成了椰丝开口枣的开端。
1: 大四椰丝开口枣在制作工序中存在秘方，主要是为家族传承。目前以大四凉寺椰丝开口枣为代表，至今这项制作技艺已延传三代。
0: 下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椰丝开口枣的制作工艺流程。第一步，把水倒入锅中加热，放入白糖和花生油，等到白糖融化后倒出晾凉。
1: 第二步，将低筋面粉、小苏打、泡打粉放入盆中混合过筛。
0: 第三步，把备好的椰丝倒入面粉中搅拌均匀，将晾凉的糖水倒入拌好的面粉中，接着揉成面团。在揉制的过程中要注意揉面时长，以免起筋。
1: 第四步，面团揉好后醒发15分钟，再将面团切成长条分成小团，将小面团揉成小圆球，将面球沾水后放入芝麻中滚动。
0: 最后一步，往锅中倒入适量的油，烧至油温150度左右，转小火下锅炸面球。炸的过程中要注意小幅度的用漏勺晃动一下，大概3分钟后观察状态，等表面上色开口漂亮时，再将火稍微转大，炸至黄金香酥后捞出，最后沥油晾凉就制作完成了。
1: 这开口枣吃着很好吃，但是制作工序可是一点也不简单呢。经过层层工序制作出的椰丝开口枣，酥脆中夹着丝丝椰香味，越嚼越好吃，清香可口。
0: 是啊，大四椰丝开口枣对于原材料精心把关挑选，坚持传统方法纯手工制作，严格每一道制作工艺。
1: 它的口感酥脆，椰香宜人，是清北饮食文化的典型代表，对研究青州饮食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现在啊，大四椰丝开口枣在不断的创新延续经营下，已经成为大市镇的一个招牌小美食了。
0: 好了，本期的我们爱青州就到这里了，我是小主播莫志荣，
1: 我是小主播张艺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3: 精彩由我创，
4: 时代由我定。

青州泥心陶，响当当的陶，历经千载传承，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由清江东西两岸特有陶土经过炼泥、拉坯、雕刻、窑变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其中窑变是泥心陶的一大特色。产品种类包括茶具、食具、花盆、工艺品等，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卓越的品质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认可。青州泥心陶如今已成为滨海运河城青州的亮丽名片。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东京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昨天市委书记钟畅姿到市第八小学、市第一幼儿园看望慰问少年儿童，代表市委市人民政府向全市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的祝福，向广大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诚挚的问候。钟畅姿强调，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教育工作，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

0: 责任，织密儿童关爱保护网，扎实做好未成年人的权益保障工作，用心用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是迎来了重大进展。昨天平陆运河的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将全部完成。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九月建成通航。通航之后呢，平陆运河将会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的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的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三联自治区疾控局、自治区气象局、自治区中医药局是联合发布了2026年第五期气象健康风险提醒。针对当前广西持续高温、局地强降雨、闷热高湿天气，重点推出了中药防暑祛湿护脾胃的系列的方法与药膳方。近期南宁持续高温，据统计呢，部分路口的地表温度接近50摄氏度。电动自行车骑手行人等候的这个信号灯的时候呢，是直面烈日暴晒。那为此呢，南宁交警是正式在民族大道的枫林路口、友爱明秀路口等启动降温行动，通过精细化的优化交通信号配时，减少市民露天等候时间。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昨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重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重组呢是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重组已经是完成了全部的既定任务，将会在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昨天下午，上汽集团是交付了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中国首个亿级车企的出现，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以上是陈浩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刘旭，编审立威，编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APP。
1: 动听986，天天看天气。

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来自于中国天气网广西站的消息，今天上午呢，广西的北边是天色阴沉，出现了小雨天气，局地呢是雨势猛烈。那其余大部分地区呢是雨势降雨稀少啊，天气呢是持续的炎热。上午的九时，这里的气温呢就突破了30摄氏度。而且呢，有雨水的影响的桂北地区呢，体感的是比较凉快的，只有20到28度。预计今天白天到晚上，桂南的最高气温呢仍有34到36度，局地37度以上，天气比较闷热，请注意多补水。上午的10时到16时，气温最高的这个时候要减少户外的活动。那么桂北的最高气温也是有27到33度的。今晚到明天，广西仍然是多降雨天气，其中百色、河池、崇左、南宁、防城港、钦州、北海、玉林、贵港、梧州等市是有中雨，局地是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影响期间，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如果是在外遭遇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切勿在树木、高塔、电线杆、广告牌、老旧房屋下方停留，需要尽快到有防雷设施的安全建筑物内来进行躲避。同时呢，是远离山谷、沟口、地道以及这个地势低洼地道区和这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域。30号晚上到31号白天，全区是雨水暂时减弱。31号晚上到

6月1号的白天，桂北的部分地区将会再次迎来明显的降雨。再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广西气象台在今天中午所发布的海洋天气预报。北部海面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30号晚上到31号白天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偏北风转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31号晚上到6月1号的白天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请海上船只注意。再来看一下来自于钦州市气象台所发布的最新的天气信息。钦州市明天周六是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是大雨到暴雨，气温是25到32度，偏北风3到4级，海面6级。那周日呢是分散阵雨，那么也是请大家呢防范局地的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那么钦州市气象台呢也是在16时40分是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6小时内钦南区、钦北区将会有雷电，并伴有短时的强降雨或大风，请注意防范。以上是来自于这时段的天气资讯。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1: 我读给你听。大家好，我是张云燕。古人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世间的事情很多，若论益处啊，都比不过读书。读书是世上第一等好事。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是《基层女性》，我觉得这是一本很适合年轻女性去读的书。作者王慧玲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农村家庭，9岁开始照顾两个弟弟，19岁到29岁赚的每一分钱都给了家里。中专毕业后，家里给她安排了相亲，她不甘心，一个人带着240元逃到上海打工。离家出走那天，妈妈用尽一切不堪入耳的话语来骂她。爸爸对她说，我养一头猪，我还能卖钱呢。在上海打工的8年，他抓住一切能够给他带来改变的机会，自学了英语、日语和画画，从卖袜子做到日企的前台，又一路的摸爬滚打到现在，自己创业还成了百万粉丝的女性话题博主。他在这本书里的前言也给出了几点感悟，我在这里也想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第一，要独立生活。第二，勇敢地离开不对的人。第三，面对生活要有百折不挠的勇气。第四，活在当下，做好眼前的事。第五，知道什么对自己最重要，要学会知足感恩。第六，对生活抱有好奇心，保持旺盛的求知欲。最后一点，要做一个善良的人。他在书里也说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就像一条蚯蚓，在黑暗里一节一节地向前拱，往前爬，不停地寻找光亮，寻找更好的机会，哪怕只是好一点点。作者从原生家庭、自我成长、两性关系3个方面给出的建议和想法，一针见血，充满力量。读的时候啊，就像对面坐着一个经历了风雨的姐姐，掏心掏肺地告诉你，这些都是我踩过的坑，你一定不要再重蹈覆辙啦。是啊，生活不会因为你是女性而善待你，但是你值得善待自己啊，只有自己。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3: Oh no！
4: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5: Oh no！
2: 亲爱的，我就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5: Oh no！
4: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6: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1: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7: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3: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2: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3: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8: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9: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1: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10: 为什么提倡垃圾分类？叮叮叮，一吨废纸可制造出350公斤好纸，节省木材300公斤，等量生产减少污染74%。一吨废塑料可回炼300公斤无铅汽油和柴油，一吨废钢铁可炼750公斤好钢，一吨废玻璃可造出20000个500毫升容量的玻璃瓶。垃圾可化腐朽为神奇。
11: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0: 动听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昨天市委书记钟畅姿带队呢，是调研平陆运河项目建设及一江两岸绿道建设的情况，强调要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决策部署，抢抓时间节点，奋力攻坚克难，扎实推进平陆运河及配套工程的建设，确保平陆运河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昨天第四届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钦州站启动仪式在钦州湾广场举行。那本次的宣传周呢，是以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为主题，旨在以垃圾分类为抓手，联动洁净城市建设、运河生态保护、文明城市创建，让垃圾分类呢是成为守护运河碧水、擦亮钦州滨海运河城市名片的重要载体。记者从自治区地震局了解到，5月21号以来，柳州地震的震区呢，是发生了三次两级以上的这个地震，较前几日呢是明显的减少，那余震活动呢是较快衰减，近期呢原震区的余震活动还有可能持续一段时间，但发生破坏性地震可能性不大。在昨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我国南方多地呢是经历了今年汛期以来最强的降雨过程，商务部加大这个生活必需品的货源的组织力度，那目前呢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呢是运行平稳，供应充足。国产大飞机 C919 正式投入商业运营三年来，安全运送旅客超过500万人次，通航城市是达到23个。截至目前 ,C919 在东航、国航和南航全面开启运营，先后亮相新加坡航展、迪拜航展。今年的2月2号到3月13号期间，33架的 C919 投入春运的航线运营，为历年来最多。截至昨天的14时14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29天，总票房是突破了12亿元，观影人次是达到了3523.6万。那该片4月30号公映以来，票房是一路逆袭，掀起了席卷全国的观影热潮，也成为了一次现象级的文化传播。那目前的各大平台的预测其总票房有望突破18亿元。世界气象组织昨天表示，2026年到2030年间，有高达 86% 的概率，某一年的气温将会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统计，那目前的2024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全球的气温是比工业化前的水平高出了 1.55 摄氏度。以上是陈浩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刘旭，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APP。
1: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2: 运河向海，文明先行。城市路况播报。
0: 好的，18:08来到下班的晚高峰时段，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为您连线的是钦州市交警指挥中心。喂，你好。
3: 主持人好。
0: 你好，请说。
3: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下班的晚高峰已来到，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当前的路况信息。现在我们从交管指挥中心的实时监控画面可以看到，主城区内各主干道的车流量在逐渐增加。钦州湾大道北至南进城方向宁桥路口以及钦州湾大道与紫台西拉街路口车流量在逐渐增加。紫台西拉街的这个路口非机动车较多，请司机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我们看到主城区1到5桥各宝通桥附近路口的一个情况，车辆均有序排队通行中。南珠东大街与阳关大道交叉路口通往的车辆也是较多，等待1到2个红绿灯周期即可通行。新海湾东大街与阳关大道路口南往北进城的方向车流量较大，途经此路段的司机朋友们请保持好车距，安全通行。 以上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再次感谢来自于钦州市交警指挥中心带来最新的路况播报，这里是爱车爱生活，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鸟鸣很动听，海浪很动听，
4: 音乐很动听，
2: 生活很动听，城市也很动听。
4: FM 九八六钦州广播电视台城市之声，动听一座城，动听声音，一键倾心，一键倾心。FM 九八点六，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最全面的出行提示，最权威的警方资讯，道路先锋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5: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道路先锋，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当你结束一天的忙碌。

烁着，像是这座城市不眠的眼睛。就在这时，一个匆匆的身影打破了夜的平静，一位热心市民牵着一个年幼的孩子快步走向执勤点。孩子低着头，小手紧紧攥着市民的衣角，神情慌张，小眼睛里还泛着泪光。警察同志，帮帮这个孩子，热心市民的声音带着焦急。原来他途经路边时发现这个孩子独自在路边徘徊，身边没有大人陪伴，孩子看上去不过六七岁的样子，东张西望，不知所措，明显是和家人走失了。好心的市民连忙上前询问，可孩子因为害怕说不清楚自己家在哪里，也记不起家长的电话。这位热心市民没有犹豫，第一时间就把孩子带到了最近的警务站。他知道在这里孩子一定能找到回家的路。接到求助后，执勤的民警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蹲下身来和孩子平视。小朋友别怕，叔叔是警察，我们帮你找爸爸妈妈。温柔的语气像一股暖流，慢慢平复着孩子紧张的情绪。值班室里，民警给孩子倒了一杯温水，又找来椅子让他坐下。夜色渐深，但警务站里却格外温暖。耐心询问中，民警一点点引导孩子回忆家附近有什么特别的建筑，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在民警温柔的安抚下，孩子的情绪渐渐稳定，说出了一些零碎的信息。与此同时，民警第一时间向上级指挥中心汇报了现场情况，询问是否接到过儿童走失的相关警情。紧接着他们快速对接了辖区派出所，由派出所民警接手后续的身份核查、家属联系和送返工作。一套连贯而高效的操作背后，是无数次类似处置积累的经验，更是对群众安危的高度责任感。就这样，在热心市民和交警的接力帮助下，这个走失的孩子从独自徘徊街头的无助，到被安全交接给派出所民警，踏上了回家的路。我们有理由相信，没过多久，这个孩子就扑进了爸爸妈妈焦急等待的怀抱，一家人在夜色中紧紧相拥。故事讲到这里，想和所有家长朋友们多说几句，不论是外出游玩还是在家附近散步，都请务必看好自己的孩子，确保他们始终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这是避免意外最有效的方式。对于低龄儿童，平日里可以多花点时间教会他们熟记家长的姓名、联系电话和家庭住址，这些简单的信息关键时刻可能就是孩子回家的密钥。这期节目里，我们除了要为尽职尽责的交警同志们点赞，更想向那位不知名的热心市民说一声谢谢。你的一个善举温暖了一个夜晚，更守护了一个家庭的完整。警民同心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它就体现在这样一个个具体的行动里。道路先锋，守护有我，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也记住，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在群众需要的时候，我们永不缺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我要汽水、雪糕，有冇？好嘢，拎晒出嚟饮下呢啦。
1: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2: 好吃，
3: 好洗，
2: 好玩，
3: 好洒，
2: 好有趣，
3: 好得意，
2: 自驾好风情，爱车爱生活。
3: 周一到周五17点，我们一起
2: 爱车爱生活。

好了，欢迎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爱生活。那这个时候呢，也是一起来了解一下哈，咱们在这个中国天气网广西站呢，是预测了今年广西2026年的这个夏季的天气的趋势的一个预测啊。那预计呢2026年的夏季呢，降水量呢贵南是偏多1到3成，贵北是偏少1到3成。那降水的时空分布是不均的，可能会出现这个旱涝并存的一个格局。6到7月呢是这个降水的集中期，极端的降水的事件较多，暴雨的这个洪涝灾害啊风险比较高。季节内呢可能有这个强台风的影响，风雨影响的强度偏大。夏季呢气温偏高，高温的热浪过程偏强，需要防范这个暴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大风以及风暴潮的影响灾害，做好这个生产蓄水和人体的健康、能源的保供以及户外作业的保障。那我们也是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夏季的天气的气温啊趋势的一个预测。预计呢2026年的夏季呢，广西各地的平均气温，桂林柳州和河池三市的北部以及百色的山区是25到28度，那我去的其他地区呢是28到30度。和常年相比呢，桂南是偏高了0.1到0.5摄氏度，桂北呢是偏高了0.5到1摄氏度，高温的日数以及高温热浪的过程呢是偏多一些。那再来看一下这个降水的一个趋势的预测啊。那预计呢2026年夏季广西各地的降水量，北海千州的南部和防城港市的大部呢是1300到1800毫米，玉林和贵港南宁以及崇左四市呢，百色市的南部山区以及沿海的北部是900到1300毫米。那我去的其他地区呢是500到900毫米，和常年同期相比呢，桂南是偏多1到3成，桂北是偏少1到3成。那由此呢，气象部门也是给出了一些关注和建议。那预计呢6月到7月是降水的集中期，极端的强降水的事件呢概率偏高，即引发这个暴雨洪涝灾害，以及需要防范这个中小河流的流域的洪涝、城市内涝以及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带来的不利影响。降水的时候呢，这个分布不均。八月呢，这个桂北的气象是比较干旱的，可能发展啊，做好这个防洪的同时，需要合理的安排蓄水节水的这个工作。那第二呢，是夏季呢可能会有这个强台风的影响，风雨影响比较大哈，也是请大家呢是密切关注台风短林的一个预报以及灾害的一个风险的预报，提前做好这个大风和风暴潮的一个灾害的防范，完善这个应急的预案和物资储备，做好海上作业、渔业的养殖以及旅游景区的安全的管控。那最后呢，就是预计呢今年的夏季高温天气的日数是比较多的，热浪哈，这个高温的这个过程偏强，需要关注人体健康、能源的保供以及户外作业安全，做好这个防暑、防晒、防溺水、能源调度等等这些工作。那么以上呢，就是来自于中国天气网广西站哈对于今年广西的夏季天气的一个预测。好，来到18:24了，那么今天我们的爱车爱生活也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今天是来到周五，也是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周一再见，拜拜。

0: 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3: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4: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2: 一楼到了。
3: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4: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3: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4: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5: 这不是方便吗？
4: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3: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4: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6: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7: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8: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
9: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与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10: 生命安全最重要。
0: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0: 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1: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
0: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表种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撑出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尽收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亲种，养龄呢控制在20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8: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婆蟹7到10天，婆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到10%左右。另外呀，它跟老式插秧机比， 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3: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9: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螨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螨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3: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1.45 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

0: 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1: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2: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今天19点起，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5: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6: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2: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7: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8: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7: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8: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3: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品。

0: 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1: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2: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1: 孙慧川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2: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1: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3: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5: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4: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6: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出特等坐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三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3: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0: 水利部今天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8: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罕见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容干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7: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 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8: 预计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3: 最新预报显示，六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六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二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10: 预计六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9: 监测显示，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10: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1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六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12: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13: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2: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14: 乡政府招待，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12: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15: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剩一点回来，我得看着剩一点。
12: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16: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赶快过来了。
12: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6: 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稍微的故障，
17: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的，都可以做。
12: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 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16: 我们连续六年把农技术当家人，就是要以最有资的户保障。

0: 抢手的速度。确保3天3晚无烧麦，特例有一场。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
2: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1: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4: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2: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6: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7: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阿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8: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7: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 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9: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1: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2: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1: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2: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1: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2: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春兰，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0: 京时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第一现场的消息，
1: 第一时间的声音，
0: 最真实的内容，
1: 最前沿的报道，荆州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荆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刚听到，中畅资调研平陆运河项目建设及一江两岸绿道建设情况时强调，抢抓时间节点，奋力攻坚克难，确保平陆运河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中畅资开展六一国际儿童节慰问活动，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让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石脑油泊位顺利完成首船接卸，正式具备万吨级石脑油船舶靠泊接卸能力。墙边固防专栏播出，荆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构筑口岸安全屏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融媒体记者唐云健、高红坤报道。5月28号，市委书记钟畅资带队调研平陆运河项目建设及一江两岸。

绿道建设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和对平陆运河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决策部署，抢抓时间节点，奋力攻坚克难，扎实推进平陆运河及配套工程建设，确保平陆运河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调研中，钟尚姿来到晋喜园，乘船沿平陆运河青州城区段顺流而下，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沿线绿化亮化等情况，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的难点堵点问题。他指出，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江海连通的大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当前，平陆运河建设已进入冲刺收官、通航筹备的关键阶段，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思想意识，主动担当作为，建立清单，明确责任，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确保项目按照既定目标和时间节点高效推进，如期建成，顺利通航，尽早释放综合效益，为青州加快向海图强，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钟尚姿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强化协调联动，形成工作合力，结合运河沿线自然风貌和人文资源，科学布局观景平台、驿站、标识导览、绿道、步道等设施，注重植物多样性配置和季节性景观营造，打造水清、岸绿、合唱、景美的生态景观带。要同步推进运河沿线岸线环境综合整治，切实改善河道生态环境，提升沿岸居民生活质量，让运河建设成果惠及更多群众。要坚持文旅融合业态创新理念，充分利用运河滨水空间，加快推进运河经济带文旅项目建设，满足市民群众多样化需求。要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抓实抓细汛期安全防范、工程试运行及调试期间安全监管，压实各方属地和行业责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王廷志、吴超等领导参加调研。融媒体记者唐云健、高洪坤报道。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5月28号，市委书记钟尚姿到市第八小学、市第一幼儿园看望慰问少年儿童，与大家一起欢度节日。代表市委、市人民政府向全市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福，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诚挚问候。市第八小学始建于1951年，始终坚持德才兼备、幸福成长的育人目标，着力打造海洋文化特色学校，被授予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全国海洋意识教育基地等称号。走进青州市第八小学，钟尚姿实地查看校园环境，听取学校办学理念、特色及成果等情况介绍，饶有兴致地参观学生书画手工作品展，并观看了文艺表演。钟尚姿与孩子们亲切交流，祝愿大家节日快乐、健康成长，勉励他们要树立远大志向，珍惜美好时光，刻苦学习本领，加强体育锻炼，早日成长为栋梁之才。市第一幼儿园始建于1966年，秉承以孩子发展为本，为孩子的终身教育和一生发展奠基的办园理念，是自治区级示范性幼儿园。钟尚姿走进校园，详细了解环境设施、安全管理、教师队伍建设等情况，走进教室驻足观看孩子们手工蜡染、编织等，还为孩子们送上玩具、绘本等物品。钟尚姿勉励学校要积极探索先进教学理念，遵循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持续创新育人方式方法，保护和激发他们探索学习的兴趣，呵护他们快乐健康成长。钟尚姿强调，教育是国之大计，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全市各级各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教育工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0: 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带着情感，带着责任，织密儿童关爱保护网，扎实做好未成年人权益保障工作，用心用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要凝聚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合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教育、关心少年儿童的良好氛围。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志参加慰问活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吴俊飞、周丽红报道。5月26号，市六届政协召开第73次党组、第63次主席扩大会议，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吕红安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4月28号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广西调研时的讲话精神，传达学习2026年二季度全区经济发展调度会、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西壮族自治区动员会等有关会议文件精神。会议审议了市政协领导班子学习教育更新查摆问题清单，研究了2026年市领导领衔督办重点提案工作和亲近协商全媒体协商工作。吕红安强调，要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持续高质量推进政协系统学习教育践行见效，有力有序推进实施年度协商计划，抓实提案办理协商，做优社情民意信息报送，深入推进5+2履职活动，在助推经济发展和增进民生福祉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对标本轮中央督察组督察重点，聚焦生态环境治理突出问题，强化民主监督效能，助推问题整改落实。要加强换届纪律作风建设，推动形成风清细正的良好政治生态。王文远、黄球、周正英、李远清、黄登成、刘索、李永威、许阳苑参加会议。通讯员王芳、吴雷报道。5月26号11时20分，石脑油运输船华盛366号稳稳靠泊东油立新码头6号泊位，并启动机械作业，标志着该码头改造项目取得实质性成效，正式具备万吨级石脑油船舶靠泊机械能力。作为公司贸易型企业建设的重要实践载体，东油立新码头改造项目聚焦现有码头功能提升与货种拓展，以优化装卸效率、增强供应链保障能力、满足区域石化物流发展需求为目标，对接集团资源统筹配置部署，是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深耕贸易型企业建设、盘活集团资源、做实市场化经营的重要举措。此前，公司成功实现与华谊公司以息互供，为此次码头升级以及石脑油贸易储运业务拓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码头升级后，公司可实现万吨级石脑油靠泊接卸能力，搭配6个1万立方米石脑油储罐及配套运输设施，补齐码头大型船舶接卸规模化储运短板，为公司一体化运营筑牢硬件支撑。作为乙烯生产核心原料，石脑油储运保障升级将稳定乙烯装置原料供给，提升产能，完善化工产业链条。同时，大型船舶直靠代替小型船舶分散转运，大幅降低物流成本，为企业降本增效、扩大贸易规模夯实基础。记者黄浦报道。5月28号，第4届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钦州站启动仪式在钦州湾广场举行。启动仪式结束后，志愿者及相关工作人员在现场开展宣传活动，向市民普及垃圾法律法规、政策标准及垃圾分类常识、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建设成效等方面内容，并设置垃圾分类互动区，开展垃圾分类转盘问答等互动游戏。本次宣传周以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为主题，旨在以垃圾分类为抓手，联动洁净城市建设、平陆运河生态保护、文明城市建设。

0: 500艘次，船员超10000人次。今天我们走进一线，看数字清检如何铸就国门安全，跑出通关加速度。5月21号，在钦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金谷警务区执行点，一场特别的船舶代理报检业务培训正在进行。来自港口的30多名船舶代理、货运代理业务骨干正在接受边检民警的手把手教学。以前代理人员常因政策不熟、流程不清影响通关效率，这次培训聚焦网上办、掌上办实操、违法案例剖析、信用管理政策解读，被企业称为及时雨。服务要提效，安全是底线。钦州边检站自主研发的数字清检平台，让口岸管理有了千里眼和智慧脑。通过卡口智能通行、登轮人员智能管理、视频全流程监控，边检民警可实时掌握口岸动态。2025年，该站正式依托这套系统，成功查处船舶擅自出境案6起，未按规定申报案3起。钦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行3队民警5序。
1: 我们依托自主研发的数字清检平台，共建智慧管理体系，2026年成功查处多起船舶违法案件，落实精细化管理举措后，口岸实现零错漏、零遗误、零事故。
0: 钦州边检站深化边检加出入境加 N 执法办案机制建设，加强与驻地公安机关相关警种的协作配合，形成口岸执法合力，严格落实三查、实质性审查等管控举措，强化卡口、危化品泊位等重点部位巡查频次，加大重点船舶询问盘查力度，严查藏毒、藏私、藏人等违法犯罪行为。此外，该站结合各法律宣传节点，在口岸重点区域开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打击妨害国境边境管理、禁毒等法律宣传，推进送法进码头、送法进校园，从源头上筑牢群防群治防线。
1: 下一步，我们以执法为抓手，深化多部门联合办案机制，强化重点区域与船舶管控，严厉打击口岸违法犯罪，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送法进码头、进校园，筑牢口岸群防群治根基。
0: 5月28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9批共100件信访件，来电44件，来信56件，其中重点关注件6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27件、水类23件、噪声类16件、生态类27件、固废类7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15件、柳州3件、桂林9件、梧州14件、北海5件、防城港2件、钦州5件、贵港9件、玉林24件、百色5件、贺州2件、河池2件、来宾4件、崇左1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照要求及时公开。2026年5月28号，钦州市已完成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广西第10批信访件涉及我市2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阶段性办结2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再来回顾一下本期钦州新闻的主要内容。中畅资调研平陆运河项目建设及一江两岸绿道建设情况时强调，抢抓时间节点，奋力攻坚克难，确保平陆运河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中畅资开展6.1国际儿童节慰问活动，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让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石脑油泊位顺利完成首船接卸，正式具备万吨级石脑油船舶靠泊接卸能力。墙边固防专栏播出，钦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构筑口岸安全屏障。 本期的钦州新闻编辑冯晓明，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播音程志，感谢收听。

0: 再会。
1: 青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青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17:26，最高潮位5.2米，1:59，最低潮位1.9米，海浪高度0.2米，海水温度32度。青州港17:11，最高潮位5.2米，1:44，最低潮位1.9米，海浪高度0.3米，海水温度32度。三墩岛17:06，最高潮位5.2米，1:39，最低潮位1.9米，海浪高度0.3米，海水温度32度。三梁湾17:01，最高潮位5.2米，1:34，最低潮位1.9米，海浪高度0.3米，海水温度32度。大丰江16:56，最高潮位5.2米，1:29，最低潮位1.9米，海浪高度0.3米，海水温度32度。以上是由青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发布于2026年5月29号16时的青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收听，再会。
2: 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3: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2: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3: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2: 这是我们的光明路。
4: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2: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5: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6: 球鞋。
7: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6: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7: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6: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5: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6: 我们放了他吧。
5: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6: 也许要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
5: 哦，
8: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9: FM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0: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11: 哎，今天要穿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8: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

0: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1: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2点才睡。
0: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1: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2份炸鸡，1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0: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1: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0: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2: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时掉入河道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护栏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3: 运河向海，千年之约。
4: 在钦州，四马路多少有几分神秘的色彩。与它一样神秘的，还有在潘贵巷与四马路交汇转角处这幢古朴的旧居所。
5: 初闻冯承旭，多数人不知晓，其实他是民族英雄冯子材的孙子。他的旧居由主楼和副楼组成。
4: 冯承旭早年从军，民国时期任过团长，后因病辞职，于此宅度过余生。而他的旧居具有明显的民国前期时代特征，新潮的仿西式建筑风格与古朴的青砖墙融为了一体，修复后这一风格也延续了下来。
5: 毗邻的四马路上车来人往，半圆的欧式拱券屋檐下，木质的百叶窗里引人无数遐想。紧挨着刘永福旧居的这幢小楼上，故人远去，只留新人叹过往。
4: 如果说路的那边是最平凡不过的人间烟火，那这边便是钦州这座城不可或缺的文化底色。余生路漫漫，人生一旅途，最理想的状态不正是一半烟火一半诗吗？

0: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1: 广西广播电视台

0: 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全区安全生产防汛防灾暨柳州抗震救灾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陈刚主持，韦涛出席。
1: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
2: 2024至2025年度全区人大代表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会举行，169个先进集体和230名先进个人获表彰。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5月29号，全区安全生产防汛防灾暨柳州抗震救灾工作视频调度会在南宁召开，分析当前我区面临的安全风险形势，对汛期安全生产重点部位防范和柳州抗震救灾等工作进行再部署，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救灾工作。

0: 深刻汲取近期区内外重特大事故教训，紧盯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时刻想清楚自己岗位的职责，坚决克服麻木淡定、电话遥控、一团和气等错误倾向，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把预案谋划得更周全，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加强统筹协调，主动作为靠前指挥，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抓好安全生产防汛防灾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以高压态势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持续开展烟花爆竹等领域安全整治，深化危化品领域安全风险防控，着力提升矿山领域风险防控能力，主动打好龙舟水防御战，坚决防范汛期重大灾情险情。会议指出，柳州 5.2 级震群发生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和国家各有关部委大力指导支持下，自治区和柳州市快速集结救援力量，积极开展抢险救灾，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当前，抗震救灾工作重心已转段进入灾后防控和恢复重建阶段，要按照实事求是、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公正依法、高效推进总体要求，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做到方案进度、质量安全、廉洁满意度六统一。方案要科学可行，进度要积极可控，质量要过硬可靠，安全要绝对保障，廉洁要守牢底线，满意度要作为最终标准。要严密防范各类风险隐患，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次生灾害的底线，加快制定灾后恢复重建方案，抓紧抓实灾损评估，扎实做好安置服务保障，有序推进复产复学，及时准确发布信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切实抓好当前柳州抗震救灾各项重点工作。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自治区应急指挥中心设主会场，各社区市、县市区设分会场。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徐显辉、周义觉及钟德志在自治区主会场参加会议，徐永克在南宁市分会场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气象局、水利厅、自然资源厅、住房城乡建设厅、交通运输厅、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广西局和桂林百色玉林河池市分别汇报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有关情况。自治区地震局、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厅和柳州市分别汇报柳州市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情况。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5月29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1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审议广西工作和信息化高质量发展事务规划。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5月15号和5月2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深入实施城市更新五年行动，加快城镇老旧小区、城中村危旧房及街区厂区更新改造，指导桂林以获得中央财政支持为契机，大力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动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以工业化思维发展农业，协同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加快建设农业强区，落实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为重点，完善人口发展战略，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加强基础教育资源跨学段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主动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升营商广西贵在便利服务品牌，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加快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加强金融法治建设，依法提升化解金融风险能力。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这根弦，强化监测预警，严格值班值守，全力防汛救灾，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抓紧推进柳州地震灾后重建各项工作，及时出台工作方案，持续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灾后评估和隐患排查，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要打好防汛抗旱。

0: 应涨，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雨水汛情发展，强化堤坝、水库、山洪易发区等重点区域巡查，全面排查高考、中考考点及周边安全隐患，完善应急预警预案，全力确保安全度汛。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协同配合，形成合力，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效。会议指出，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紧盯全国产业链布局，用好五个一工作推进机制，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加快构建体现广西特色和优势，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定不移实施工业强贵战略，聚焦重点，攻坚突破，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积极扩大工业有效投资，持续提升产业园区能级，加快建设制造强区。会议听取2026年深入推进突出问题整治和重大民生实事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以更强决心、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及时捣毁非法屠宰黑窝点，全面肃清六霸黑恶势力，强化高标准农田规范建设，严格落实信访工作法治化要求，强化信访问题实质解决，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会议研究了2025年度广西科学技术奖拟奖励对象有关事项，审议了关于加强统计队伍建设的若干措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台记者唐慧婷报道，5月29号，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广西主场活动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新富出席活动并致辞。活动现场宣读了自治区党委政府致全区科技工作者的一封信，向奋战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科技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福和崇高的敬意。王新富在致辞中表示，科技工作者是创新发展的时代先锋，希望大家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锚定广西“十五五”发展目标，聚焦人工智能、关键金属、向海经济和构建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等，以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攻关关键核心技术，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广西，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托举青年科技工作者成长成才，推进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营造崇尚科学、尊重创新的社会风尚，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更大力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科协主席黄俊华出席活动。
0: 广西台消息，5月28号 ,2024-2025年度全区人大代表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会在广西人民会堂举行。会议要求要不断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的学习贯彻，牢牢把握人大代表工作的正确方向，进一步践行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不断健全制度机制、创新方法途径，持续深化拓展人大代表两个联系工作，不断推动这项工作走深走实，要不断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提升代表履职服务保障工作质效，进一步增强人大代表工作整体合力，以人大工作的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张小钦、何文浩、农生文、卢宪扁、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
1: 5月28号 ,2026 年全区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举行，本次活动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全面部署安全生产宣传教育、隐患排查整治及企业安全发展项目推广等工作。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沈应佳的报道。
2: 启动仪式上发布了2026年全区安全生产月主题宣传片和广西企业安全发展项目宣传片， 北海市应急管理局、南宁产投铝基新材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介绍企业安全发展项目的推进成效。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广西聚焦企业主体责任落实，重点推广广西企业安全发展项目。该项目融合事故隐患内部报岗率和合理化建议机制，鼓励员工争当安全哨兵，构建企业全员参与、主动排查隐患、主动整改的安全治理新格局，真正推动安全治理关口前移、源头防控，把项目打造成服务企业、护航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截至目前，广西企业安全发展项目已覆盖全区3793家企业，累计收到员工自主排查隐患线索3.8万条，整改率高达94.1%，企业自查隐患数量同比增长70%，展现出强劲的内生安全动力。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厅长周长青：
3: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绝不只是个口号，而是关键时刻的逃生技能。安全生产和应急科普一旦断档，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只有把安全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能从源头上防范死神降临。
2: 安全生产月期间，全区还将举办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依托公园、科普场馆、应急训练基地等场所，开展应急装备展示、实操训练、情景互动等沉浸式体验活动，打造线上加线下、宣讲加实操的立体化安全宣传格局。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厅长周长青：
3: 进企业要开展好负责人讲安全、以案普法等活动，进农村要依托八桂应急社区响应队，针对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等重点特殊群体，重点宣传防汛避险、地质灾害防范、沼气用电安全常识。进社区要聚焦老旧小区、沿街商铺，重点宣传家庭防火、电动车规范充电、燃气使用、高层逃生等常识。进校园要重点宣传防溺水、消防避险、防踩踏、地震逃生等常识。进家庭要开展敲门行动，重点宣传用电、用气安全、家庭应急逃生等常识。
0: 请听一句话新闻。5月17号至22号，秦学明率调研组赴重庆、海南考察学习时指出，要借鉴先进省市发展向海经济等方面的经验，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做足用好平陆运河文章，培育做强临港产业集群，推动通道优势转化为向海经济发展优势，助力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1: 5月28号，王乃学在发挥港澳台侨资源优势，助力广西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界别协商会上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聚焦重点领域，找准合作切口，强化履职担当，凝聚协同合力，以政协之为，赋能广西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广西台消息，5月28号16点34分，柳州市柳南区发生2.1级地震，震源深度5公里，震中位于柳南区洛满镇，距离柳南区城区15公里，柳州市城区18公里，距离南宁市201公里。5月28号是柳州5.2级震群后第10天，震区已从地震灾害处置转向灾后恢复重建阶段。就群众关心余震发展和出行安全问题，广西地震台首席预报员、正高级工程师严春恒对此作出解答。地震监测结果显示，5月21号以来，柳州地震区只发生3次2级以上地震，较前几天明显减少，余震活动较快衰减。近期原震区余震活动还可能持续一段时间，发生破坏性地震可能性不大。自治区地震局在震区部署了密集流动监测台阵，严密监视余震活动，防范地震灾害风险。民众在灾区活动要注意安全，避开危房、滚石等风险源，确保在安全区域活动。后续自治区地震局将按规定继续做好地震监测预警信息的发布，做好地震预警服务。
1: 近日，暖心民政牵手同行柳州市抗震救灾临时安置点儿童心理关爱服务活动在柳州市委党校抗震救灾临时安置点举行，一系列充满温情的心理疏导与艺术表达活动，帮助孩子们重建内心的安全感。请听广西台记者韦礼、董杰、通讯员陆岩和刚的报道。
4: 教室内30多名身穿红马甲的刘晓明志愿者在桌上铺开了一幅幅长长的白色画卷。来自柳州市柳南区镇区太阳中心校的80名学生拿起画笔开始自由的涂抹，志愿者们静静地陪在一旁，偶尔递上一支彩笔，偶尔轻声夸奖。画卷上慢慢出现了温暖的家、美丽的校园、绚烂的彩虹，还有穿红马甲的人。太阳村中心校学生蒋雨桐：
5: 我画了点列车，还有树木，还画了点房子。
4: 活动现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广西科技大学副教授魏三山给孩子们带来了专业的心理疏导课，内容包括心理疗愈小游戏、手势舞等，孩子们积极参与，气氛轻松而温暖。太阳村中心校学生廖晨欣然：
6: 我是第一次经历这种地震，所以呢一开始我是觉得很害怕和恐惧，通过这节课我发泄了这些不安的情绪，也知道了我们要接纳自己的情绪，树立正确的成长力量。
4: 太阳村中心校老师沈清：
7: 心理课堂轻松又温暖，让孩子们很好的放松了心情，常去绘画活动，让孩子们在绘画中释放自己的心情，收获了快乐，也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温暖关怀。我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能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向阳成长。
4: 柳州市民政局儿童福利科科长张媛媛：
8: 此次在我们抗震救灾的临时安置点开展此次的儿童关爱服务活动，主要是我们民政部门开展这个关爱儿童身心健康的一个暖心举措，我们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能够帮助孩子早日的走出这个地震带来的影响，帮他们重建心理的安全感。
9: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
0: 广西台消息，5月28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9批共100件信访件，来电44件，来信56件，其中重点关注件6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27件、水类23件、噪声类16件、生态类27件、固废类7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15件、柳州3件、桂林9件、梧州14件、北海5件、防城港2件、钦州5件、贵港9件、玉林24件、百色5件、贺州2件、河池2件、来宾4件、崇左1件。当天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1: 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5月29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十批53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十批53件信访件已办结13件，阶段性办结40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9: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奋进155，实干普新篇。
0: 广西台消息，5月27号，装载着由广西严格智能技术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高铁轨道板智能装配产线的货车，缓缓驶出广投柳州数智科创中心，奔赴俄罗斯助力当地高速铁路建设。此次出海，实现广西工业机器人企业首次以成套智能化装备参与海外高铁项目建设，标志着广西高端装备制造智能机器人产业走出去取得重大突破。印和制造出海，根植于柳州深厚的工业底蕴与广投集团的精准产业培育。作为工业重镇，柳州丰富多元的工业场景为机器人技术迭代、实景验证提供了天然产业土壤。2025年，广投集团与柳州市深入合作，共同将众多工业场景转化为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土壤，同时创新构建基金加场景加产业园区加链主企业的特色产业发展模式，开放旗下能源铝产业实景生产线，为严格智能等企业提供技术验证迭代升级平台，促使多户企业创下当年签约、当年投产、当年下线的行业速度。如今 广投柳州数智科创中心以集聚九家人工智能机器人领域优质企业，致力于构建起从研发、测试、生产到市场应用的产业生态。
1: 广西台记者甘志瑞、通讯员黎鑫报道。5月28号，在平陆运河起始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最后一段中心岩梗爆破点起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工程全长 125.5 公里，土石方开挖总量约 2.14 亿立方米，运河沿线岩溶软土地层交错，地质条件复杂，途经多处生态敏感区域，且台风等极端天气易发，汛期长，水量大，对施工防汛和导流等影响较大，整体建设难度大，挑战严峻。为此，平陆运河建设管理团队统筹协调全线施工导流时间节点，有效化解各标段施工交叉干扰，强化水文气象监测预警，建立多部门协同联动防汛机制，坚持生态优先治理，高效推进土石方综合利用，打造生态涵养区示范点，减少施工作业对水体的扰动，明令杜绝施工船舶废水、生活污水及废渣入河，全方位守护干流水源水质。施工过程中，平陆运河建设管理团队大力推进智慧建造与技术创新，以科技赋能保障工程安全高效有序推进。
0: 5月27号，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南宁站活动启动，活动以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为主题，集中展现垃圾分类工作成果，普及分类知识，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新风尚。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方建霄、黄威的报道。
2: 活动现场一面以循环再生、绿色未来为主题的可回收物涂鸦打卡墙格外吸睛，市民用瓶盖、纸箱、塑料片、旧布料等废旧物料现场创作，亲身体验变废为宝的乐趣。最受关注的当属智能新装备展示区、无人驾驶清扫车、自动清运装置等一批新型装备集中亮相，展现了科技赋能城市管理的硬实力。数据显示，2025年南宁市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 38.64%， 资源化利用率达 86.65%， 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稳步提升。2026年，南宁将聚焦提质增效目标，在两网融合、大建垃圾收运机制优化、投放设施升级与数字化赋能等方面持续发力。南宁市良信区盘龙社区居委会副主任郭成华：
10: 通过我们老友帮忙团大家一起去宣讲这个垃圾分类的好处之后，大家从开始的不理解、不愿意，到后面自觉的去分类，现在也按时按期的投放，有序的投放之后，大家就会发现我们的小区环境也变美了，空气也变好了，所以大家都觉得学到了知识，也收获了分类的快乐。
2: 宣传周期间，南宁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环卫处置终端等向公众开放，市民可预约参观研学，实地了解垃圾分类的收运和处理全过程。今年5月至9月，南宁市将持续开展垃圾分类近万家主题宣传活动，推动分类知识走进社区、学校、机关和企业，让绿色低碳成为雍城最鲜明的底色。南宁市市政和园林管理局垃圾分类科科长李凤琴：
11: 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把分类知识讲透，把垃圾分类的这个经验实现讲明，共同凝聚垃圾分类的这个共识。那么下一步的话，我们还会策划分类小课堂啊、分类近万家呀，包括绿色新体验的这个活动。
1: 广西台消息，近日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教育工委、自治区教育厅联合主办，广西广播电视台承办的大学生讲壮美广西大思政课优秀作品展示活动在南宁举行。本次活动以青春逐梦新时代为主题，通过成果展播、学子分享、榜样宣讲、线路推介等形式，集中展示全区高校大思政课建设成效。现场邀请在第八届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活动中荣获一等奖的获奖团队代表登台，来自广西民族大学、南宁学院、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代表分享了关于行走的思政课的感悟。活动现场揭晓并表彰了2025年全区高校大学生讲壮美广西大思政课展示大赛106项获奖作品，推出壮美广西大思政课手绘地图，展示5条核心研学路线以及52个标志性研学点。 本次活动还邀请八桂楷模、大国功奖、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分享奋斗故事，同时展播湘江战役、革命理想高于天、浙海欢歌、青春笃行、挺立潮头探未来等七部优秀思政课作品。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乔丽丽、黄少敏，主播冯迪、亚楠，网络查询

0: 广西视听。
1: 戴好安全帽，注意安全啊！
0: 安全就在身边，生产再繁忙，安全不能忘。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1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3: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4: 今天多云转阴，2号楼下有墨水雨。
5: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6: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4: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3: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7: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3: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8: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0: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11: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13: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2: 16花开，子子同心。
14: 16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15: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16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陈林。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今年以来，由自治区民综委组织开展的边境民族团结歌曲活动，在崇左、防城港、百色3个边境市的千里边境线上火热展开。各边境县市区依托社区村屯，以山歌演唱、非遗表演、民俗体验、趣味文体活动为载体，传承弘扬广西3月3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唱响了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的时代主旋律。5月21号至23号，第2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南区2026年朝洞3月3民族体育炫系列比赛在三江侗族自治县举行。来自区内外及东盟国家代表队的各族体育健儿齐聚侗乡，展开激烈角逐。据了解，朝洞3月3民族体育炫系列活动自2016年首创以来，已成功举办10届，成为广西3月3八桂嘉年华文化旅游品牌活动的重要板块。由民族文学杂志社与中共凤山县委员会、凤山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全民阅读活动，5月19号在凤山启动。本次活动通过创作培训、改稿交流和校园分享等多种形式，借助国家级文学平台资源，为凤山本土文学创作精准把脉，进一步夯实乡村文化振兴基础。凤山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近年来荣获世界地质公园、中国长寿之乡、中国诗词之县等称号。此次民族文学走进凤山开展系列活动，为本土文学创作注入了急需的源头活水。5月24号是农历4月初八， 广西各地在这一天有风俗各异的节庆活动。当天，宾阳县陆须镇须逢传古韵，非遗祝振兴，四月八须逢节如期举行，神牛祭祀、盛装民俗巡游、地道传统美食轮番上线，各地游客、本地群众齐聚陆须镇，沉浸式感受独特的民俗魅力，共享热闹非凡的传统盛会。隆安纳同四月八农具节系列民俗文化汇演当天在纳同社区福翁湖落幕。本次汇演汇聚了打铁花、川剧变脸等经典非遗节目，还新增了水上飞人火狐秀特技展演。活动以非遗为媒，串联农耕文化与生态美景，让古老民俗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进一步擦亮纳同四月八非遗文化品牌。大化瑶族自治县北井镇举办了第十二届四月八乡村山歌文化艺术节，活动紧扣水韵北井、娱乐无穷主题，以山歌形式传承传统民俗文化，以歌会友、以歌传情，展示北井镇渔旅文化与乡村振兴成果，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十六届广西宜州刘三姐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之一“壮乡彩韵活力宜州”2026年宜州区彩调韵律操比赛日前在宜州市民文化公园举行，共有47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将宜州本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彩调与现代韵律操巧妙融合，展现出传统与时代交融的独特艺术张力。日前，由罗城木老族自治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主办，罗城木老族博物馆承办的“善会同心，侨联万家”系列宣传活动，开展民族文饰彩绘团扇体验活动，传递非遗文博的独特魅力。
1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13: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2: 《十六花开，子子同心》。

0: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至7月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在官方系列授权产品里，撞景足球、撞景球服、撞球娘娘摆件等系列文创产品成功入围，这是撞景首次进入全球顶级体育赛事。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小石榴一起走进中国四大名景之一撞景。
2: 撞景作为壮族的文化瑰宝，与云锦、蜀锦、宋锦并称中国四大名锦，有时也称撞锦、绒花被，主要以棉或者麻为原材料纺织而成，适合做被面、褥面、背包、挂包、围裙和台布等。在唐代，壮族人民所织的胶布、白柱布、麻布、丝布等九种布料已被列为朝廷贡品，而真正能够称为锦的纺织品则出现于宋代。明清时期，壮锦越来越流行，工艺越来越精湛，呈现出绚丽多姿的色彩。2006年，壮族织锦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批兼具文化性与实用性的壮锦文创产品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球迷的目光，同时帮助更多乡村社区工坊的织娘们实现居家灵活就业。现在壮锦正逐渐融入国际高端设计领域，贴近现代生活，让古老技艺持续焕新。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5: 大家好，我是薛大辉，今年10岁，来自轩逸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山海经之夸父追日》。这篇神话故事讲述了一个坚持不懈的道理，文中夸父面对困难不屈不挠，勇敢地迎难而上，为了自己的子民，为了追逐太阳，不曾放弃过，就算最终失败了也不枉一生。这个故事不仅给人以丰富的想象，也给人以多方位的思考。只有重视时间和太阳竞走的人才能走得更快，而越是走得快的人才越感到腹中空虚，这样才能需要并接收更多的知识，也只有收获更多的知识才能和时间竞走，不致落后于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下面我为大家朗读文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第二天早晨，当太阳从东方升起，金光普照大地的时候，昨天倒在原野的夸父已经变成了一座大山。山的南面有一大片枝树茂密、果实累累的桃林，那是夸父的手杖变成的。树上味道鲜美的桃子，给人追寻光明的解渴，使他们精神百倍，奋勇前行。好了，我是少年领读者薛大辉，谢谢大家的聆听。
0: 大家好，我是张希文，今年10岁，来自轩逸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假如给我3天光明》。这本书讲的是海伦·凯勒在19个月大的时候，因为一场疾病而失聪、失明、失语，与世界失去了沟通，失去了联系，直到沙利文老师走进了他的生活。在沙利文老师耐心的引导下，海伦·凯勒走出了黑暗与孤独，感受到了语言的神秘，领悟出了知识的神奇。从此，海伦·凯勒更加努力学习，凭着自己惊人的毅力，不但学会了说话，还掌握了英语、拉丁语、希腊语等各国语言，并且用11年的时间完成了自己大学前的学业，考上了美国最高学府哈佛大学，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获得文学学士的盲聋人。向大家推荐这本书的原因是，我从海伦·凯勒的身上明白了，身为一个健康的人本身就是一件莫大的幸福。我们拥有健康的身体、正常的视力、能耳听八方、能口齿伶俐地与人交流，所以更应该珍惜每一天，不断地去充实自己，去探索世界，勇敢尝试，发现生命中更多的美好。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书中一段我喜欢的文字。在这里，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大自然对人类的恩惠。我懂得了阳光雨露使树木茁壮成长，带来美丽的风景和累累硕果，懂得了鸟儿怎样筑巢抚育幼儿，怎样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迁徙，懂得了松鼠、鹿、狮子和其他动物怎样觅食，怎样适应环境而栖息。我了解的事情越多，就越感到自然的伟大和世界的美好。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张希文，谢谢大家的收听。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鹰洲，话说老鹰洲，今日一齐讲一讲鹰洲造纸厂。鹰洲造纸业最早记载于清朝年间，当时候做出嚟嘅纸叫做土纸，亦都叫做黄纸。土纸质地粗糙，容易点着。当时就主要用于民间过年过节嗰阵祭拜先人祖先嘅必备品，亦都俗称纸钱。由于土纸特有嘅硬性同埋不变色，咁地契、山契写字咧，亦都系用呢种纸。咁另外呢种纸经过石灰烧度，甚至亦都系成为咗呢啲女人月事嘅必备品。此外，土纸仲可以攞嚟包嘢、卷烟、上厕所、解愁等等。清朝民国时期，钦州嘅拿棚、拿斯一带陆续有私人纸坊生产纸张，供包装同埋作呢啲民俗用品。咁当时销售同埋产量都好低。1956年，钦州镇有一个棉胎生产合作社，因为生产同埋销路唔系咁景气，咁就另寻出路。合作社的当家人就从拿棚请来有传统制纸技术的徐俊东为师傅，在城西郊就合作开办了造纸车间，但是工艺亦都很原始，产量亦都很低。咁冇耐，这个造纸车间就搬到了鑫江的江滨路，生产能力有所提高，年产土纸亦都来到300多吨，但是亦都只是一个车间，不是纸厂。到了1967年的6月，这个车间在合作社分出来独立，就成为了钦州县造纸厂，有职工30多名，每年生产瓦楞纸大概200吨左右。另外，钦州陶业是钦州的老牌产业，但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那时，因为产品单一而导致泥兴陶的产品销路不畅。咁当时部分泥兴工艺厂嘅一啲工人啦，就挨拨到造纸厂去做嘢，并且喺泥兴工艺厂入边新建造纸车间一个，咁就由捏泥变成咗造纸，可见当时嘅造纸业都仲算系热门噶。到咗1974年，县造纸厂嘅生产开始纳入自治区造纸工业公司嘅计划，产品扩充到生产原色纸同埋鞭炮纸。咁啊，职工一度亦都系增加到90多人，产量更加系扶摇直上。再到咗深尾，钦州市第二造纸厂、黏纸皮煤矿纸厂等几间纸厂先后建成投产，咁我哋钦州嘅造纸业啦，亦都系越嚟越红火。到咗今时今日，外资所落户嘅广西金桂章纸业有限公司嘅嚟到，亦都使得我哋嘅造纸空前强大。同埋先进。好嘅，今期嘅话说老鹰洲鹰洲造纸厂就分享到呢度。作者陈旭霞，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1: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
2: 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3: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2: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嘛。
3: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2: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3: 前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4: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5: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2: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3: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2: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3: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2: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6: 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海月。最近有家长在后台留言说，孩子突然问我人为什么要活着，我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孩子遇到一点挫折就说活得真没意义，我特别担心。许多家长往往会感到措手不及，既担心答案过于深奥孩子听不懂，又害怕随意敷衍会错失引导良机。其实生命的意义是一个深刻的话题，而对于孩子来说，理解生命的意义能帮助他们建立积极的人生态度，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的困难。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灵山县太平中学一级教师裘雄，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协会家庭教育指导师，钦州市心理卫生协会会员，钦州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灵山县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心理咨询志愿服务队志愿者，来和大家聊聊如何与孩子讨论生命的意义。裘老师您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在这里和大家交流。生命教育是家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家长们更好地引导孩子理解生命的意义。
2: 那么很多家长会觉得孩子还小，没必要谈这么深刻的话题，甚至会觉得孩子问人为什么要活着是想太多。您觉得这种想法对吗？和孩子讨论生命意义对他们的成长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3: 这种想法其实忽略了孩子的认知需求。孩子从童年时期就开始对生命产生好奇，比如我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这些都是他们探索生命意义的开始。和孩子谈论生命的意义能帮助他们建立对生命的敬畏之心，珍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能引导他们树立积极的人生目标，明白活着的价值，还能增强他们的心理韧性，让他们在面对挫折时有勇气和动力坚持下去。如果家长回避这个话题，孩子可能会通过错误的方式探索，甚至会产生消极的生命态度。
2: 您说的很有道理。那在不同年龄段孩子对生命的认知有什么不同呢？家长应该如何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选择合适的方式来谈论生命的意义呢？
3: 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对生命的认知差异很大。幼儿时期的孩子主要通过具体的事物理解生命，比如花草树木的生长，小动物的繁衍。家长可以通过带孩子观察自然、养小宠物等方式，让他们感受生命的存在和成长。小学阶段的孩子开始思考自己为什么而活，家长可以和孩子聊聊他们的兴趣爱好和梦想，让他们明白生命的意义可以是追求自己喜欢的事情。青春期的孩子自我意识强，开始探索人生的价值，家长可以和孩子探索社会热点、历史人物，引导他们思考自己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树立更宏大的人生目标。
2: 很多家长不知道如何开口和孩子讨论生命意义，担心啊话题太沉重，让孩子产生心理负担。您能给家长一些具体的开口方式吗？
3: 和孩子谈论生命的意义，不需要刻意营造严肃的氛围，可以从日常小事入手。比如，在看到花草树木枯萎时，可以说你看这盆花虽然枯萎了，但它曾经绽放过美丽的花朵，给我们带来了快乐、 这就是它的价值。在孩子完成一件有挑战的事情时，可以说你为了这件事情付出了很多努力，最终做到了。这种坚持和收获就是生命意义的一部分。在和孩子一起看电影、读绘本时，可以结合故事中的人物，引导孩子思考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他们的人生有什么意义。通过这些自然的方式，让孩子逐渐理解生命的意义。
2: 在谈论生命的意义时，家长们会不可避免地遇到孩子们问人为什么会死亡。很多家长要么回避，要么会用去了很远的地方来敷衍。那么您觉得家长应该如何正确地回应孩子关于死亡的疑问呢？
3: 回避或敷衍孩子关于死亡的疑问，会让孩子对死亡产生恐惧和误解。家长应该用坦诚简洁的语气回应孩子，比如每个人都会经历生老病死，就像花草树木一样，有发芽、生长、开花、枯萎的过程，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同时要强调生命的价值，比如虽然生命会结束，但我们可以在活着的时候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比如爱家人、帮助别人、追求自己的梦想。还要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让他们知道家长会一直陪伴他们、保护他们。
2: 在当今社会，很多孩子会因为学习压力、人际关系等问题产生消极的情绪，甚至会出现伤害自己的念头。家长们应该如何通过谈论生命的意义，帮助孩子建立积极的人生态度呢？
3: 当孩子出现消极情绪时，家长首先要接纳孩子的情绪，不要批评或指责他们，然后要和孩子深入沟通，了解他们消极情绪的原因，最后要引导孩子看到生命的美好和价值。比如可以和孩子聊聊他们的优点、曾经的成就，让他们明白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可以带孩子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比如参加公益活动、帮助他人，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可以和孩子制定短期的目标，让他们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感受到成就感和生活的意义。
2: 很多家长自身对生命的意义也没有清晰的认知，担心无法给孩子正确引导。那么您觉得家长应该如何提升自己对生命意义的认知，才能更好的引导孩子呢？
3: 家长提升自己对生命意义的认知，首先要学会自我反思，思考自己的人生目标、价值观，明白自己为什么而活。其次，要多读书、多学习，了解不同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拓宽自己的视野。最后，要注意自身的成长，在生活中践行积极的人生态度，比如热爱生活、勇于面对挫折、关心他人。家长自身的言行举止对孩子的影响是深远的，只有家长自己拥有积极的生活态度，才能更好地引导孩子。
2: 在与孩子谈论生命意义时，家长容易陷入哪些误区？我们该如何避免呢？
3: 家长容易陷入三个常见的误区。一是说教式灌输，比如直接告诉孩子生命的意义就是好好学习、报效祖国，而不是引导孩子自己思考。二是过度美化生命，只告诉孩子生命的美好，却回避生命中的挫折和苦难，让孩子对生命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期待。三是将生命意义功利化，比如告诉孩子生命的意义就是赚很多钱、出人头地，忽略了生命的精神价值。要避免这些误区，家长首先要尊重孩子的思考，给孩子足够的 空间表达自己的想法。其次，要客观地看待生命，既要让孩子感受到生命的美好，也要让孩子学会面对生命中的挫折。最后，要引导孩子树立多元化的生命价值观，让他们明白生命的意义是可以多种多样的。
2: 嗯，非常感谢邱老师的精彩分享，这些方法既实用又易懂，相信能够帮助到很多家长。最后，邱老师还有什么想对家长们说的吗？
3: 与孩子谈论生命的意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家长的耐心、细心和用心。希望家长们能放下焦虑，用坦诚平等的态度和孩子沟通，引导他们感受生命的美好，探索生命的意义，让他们在成长的道路上始终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生命的敬畏。
2: 嗯，与孩子探讨生命的意义，不是为了得出标准答案，而是陪伴他们寻找内心的答案。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在爱与引导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命之光，成为一个热爱生活、心怀善意、充满力量的人。再次感谢邱老师的真诚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2: 好的书里，一个字，一句话，一个观点，都有改变一个人一生的能量。我是钦州市新华书店的黄泽佳。

0: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本好书，这本书叫《长安的荔枝》，现在我来读给你听。我原本以为把荔枝平安送到京城，从此仕途无量，应该会很开心。可我跑完这一路下来，却发现越接近成功，我的朋友就越少，内心就越愧疚。我本想和从前一样苟且隐忍一下，也许很快就习惯了。可是我六月初一那天靠在上好的残碑旁，看着那荔枝送进村民门时，发现自己竟一点也不高兴，只有满心的厌恶。那一刻我忽然明悟了，有些冲动是苟且不了的，有些心思是藏不住的，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这是我在书中感触最深的一段话。这本书说的是天宝十四年发生的故事。主人公李德善为了生计，接下了在六月一日贵妃生辰当天从岭南运来新鲜荔枝的差事。荔枝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而岭南距长安城几千里，故事就这样展开了，环环紧扣，让人不忍释卷。这本书为何这么受欢迎，不仅是因为一个博众人眼球的书名，也是因为李德善在书中把崎岖的灾难变成幸运，最终走向成功的故事情节令人目不暇接。相信您随我一起读完这本书，当有人问起你这荔枝甜不甜，你一定会回答真甜。
1: 交通安全提示，
2: 交通安全提示，
1: 交通安全提示由钦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3: 啊，怎么了？
4: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3: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4: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5: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6: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7: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6: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8: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9: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3: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4: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2: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爱联合出品。
5: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质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

0: 活从此开始。生活里那些诚实善良、对自己要求严格的人，最容易陷入焦虑的泥潭。英国精神科医生蒂姆·坎托福博士用近40年的经验告诉你，情况远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绝望。焦虑只是一种可以被治愈的正常情绪，从日常小习惯的调整到化解内心的执念，再到专业心理疗法的科学解读，为你铺好了每一步走出焦虑的台阶。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焦虑自救手册》，克服焦虑一点儿也不难。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在很久很久以前，当人类还生活在广袤的原始平原上时，每一次草丛的沙沙作响都可能意味着生死考验。那时一只剑齿虎的突袭，或者一个敌对部落的袭击，随时都有可能终结一个人的生命。在这样的环境下，那些能够迅速察觉危险、立刻做出反应的个体才更有可能活下来，并把这种能力传给了后代。这种能力在今天被称作战逃反应，它是焦虑最原始的模样。当身体感知到威胁，一种叫做肾上腺素的物质就会被快速释放，它让心跳加速，把更多的血液输送到四肢和关键的器官，让人跑得更快，打得更狠。同时出汗帮助身体散热，感官变得更加敏锐，甚至连肠胃都会排空内容物。这既能减轻体重帮助逃跑，也能用气味迷惑追踪者。肌肉紧绷，肩膀耸起，身体本能的蜷缩，试图让自己变成更小的目标。这套反应机制高效而古老，从低等灵长类动物到现代人类，它被一代代传承下来。对远古祖先来说，害怕蛇、蜘蛛或者空旷的野外都有明确的生存价值。那些见到蛇本能后退的人，比那些好奇凑上去的人活下来的几率更高。这种恐惧被刻进了基因，哪怕今天很少有人真正被毒蛇咬伤，看到那蜿蜒的身形依然会心头一紧。相比之下，电虽然更危险，但人类大规模接触电只有100多年，这种恐惧还没来得及写入我们的本能。问题在于，现代社会已经很少再有剑齿虎或者持刀的敌人随时出现，但我们的身体还停留在几百万年前的状态，这套报警系统仍然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本该用来应对短时肉体威胁的反应，如今却在工作会议、社交场合或者仅仅是对未来的担忧中被一次次激活。更麻烦的是，人很难区分恐惧和愤怒，两种情绪下身体的备战状态几乎一模一样。于是一个人可能在面对批评时心跳加速、肌肉紧绷，和面对真正的野兽时没什么两样。心理学上把这种身体和心理的激活状态称为唤醒，它是一条连续的线，从深沉的睡眠开始，经过放松、警觉、紧张，一直到极度的惊恐，焦虑就处在中间偏上的位置。研究发现，人的表现和唤醒水平之间呈现出一种倒 U 型的关系，适度的紧张能让人发挥出最佳的水平，但一旦过度，表现就会急剧下滑。就像是一根琴弦，绷得太松弹不出声音，绷得太紧就会断掉。当一个人处于最佳唤醒水平时，他思路清晰，动作敏捷，判断准确。可如果焦虑再往上走一点点，哪怕只是一点点，他就会从从容应对变成惊慌失措，明明会做的事情也做不好了，明明记得的东西也想不起来了。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学生平时成绩很好，可一到重要考试就发挥失常， 不是他知识没有掌握，而是焦虑水平已经超越了那个峰值，掉进了断崖区。如果这种恐惧与你身处的场合完全不符，比如在绝对安全的环境里你也感到大祸临头，或者你的恐惧强烈到让你无法做想做的事，说想说的话，甚至反复经历那种突然从高处跌落的失控感，那你啊，可能已经不是偶尔的情绪波动，而是跨进了焦虑障碍的范畴。不过你绝对不是一个人，这个问题啊，远比人们想象的要普遍的多。大约每三位女性中就有一位，每五位男性中就有一位，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会表现出某些焦虑障碍的症状。每十个人里大概有一个会偶尔经历惊恐发作，或者对某种特定的事物场景有难以控制的恐惧。每七个人里就会有一个被社交焦虑困扰，每30个人里就有一个害怕开阔的广场或公共空间。大约5%到10%的人因为持续的没有明确焦点的恐惧而难以正常生活，同样比例的人会因为过度担心自己的健康状况而饱受折磨。在医院的候诊室里，这个比例甚至高达1/5。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患上焦虑障碍，概率大约是男性的2倍。那些经历分居、离婚、失业的人，以及全职处理家务的人，相对更容易被焦虑盯上。还有那些因为各种原因被孤立、缺乏社交支持的人，人是需要同类陪伴的。当生活中缺少可以倾诉和依靠的对象时，焦虑就像野草遇到雨水一样疯长。值得注意的是，焦虑和抑郁常常同时出现，很多抑郁症患者也深受焦虑之苦，但反过来，大部分焦虑的人并没有严重的抑郁，只是比较容易情绪低落。如果你觉得自己最大的痛苦是那种沉重的、看不到光亮的抑郁，那么寻找专业的帮助是极其重要的一步。心慌、失眠、反复纠结、害怕失控，焦虑不是你的错。从认知行为到呼吸训练，每天15分钟小练习，把安全感一点点重建回来。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焦虑自救手册》，克服焦虑一点儿也不难，欢迎继续收听。

其实呢，焦虑的表现形式啊多种多样，有一种呢是持续性的恐惧，患者感觉灾难无处不在，仿佛只要一放下警惕，危险就会破门而入。于是呢，他们时刻保持戒备，眼睛不停地搜寻危险的迹象，即使想要放松，自己呢也做不到。他们的手臂、肩膀和腿上的肌肉永远紧绷着，这些擅长爆发式用力的肌群根本无法承受长时间的紧张，动不动就抽筋痉挛，心跳加快，呼吸急促，血压升高，腹泻和反胃也时常发生。这种人被肾上腺素持续支配着，睡不着，放松不了，容易受到惊吓，也容易发怒。另一种情况是，患者在大部分时间里其实没有那么焦虑，但是会在某个特定时刻，也许是某种触发条件出现时，突然就爆发出完整的战逃反应。呼吸急促，心跳得像打鼓，汗出个不停，反胃恶心，有一种强烈的逃跑冲动，有时甚至感觉快要昏过去或者快要死了。别担心，那真的只是一种感觉，并不是真实的身体危险。有的人甚至在睡梦中都会被这样的场景突然的惊醒。还有一类焦虑是由特定的东西或场景来引发的，比如某种动物或者被困在电梯这样的封闭空间当中。最难处理的一种也许是对健康的过度焦虑，患者持续不断地担心自己得了重病、致命病，他们可能确实有一些身体不适，也可能检查结果一切正常，但关键是焦虑带来的痛苦远远超过了实际的身体问题。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儿童通过几种方式来认识世界，大人告诉他们什么该怕，什么不该怕，他们观察别人的成功和失败，他们把两件本来没关系的事情联系在一起，比如曾经被猫抓过，于是看到所有的猫都害怕。他们从自己行为的结果中学习，如果躲开某个东西能让自己感到轻松，那他们就会一直躲下去。有趣的是，很多恐惧症患者其实并没有直接受过伤，恐高的人大多没有从高处摔下来过，而真正摔下来的人反而未必恐高。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啊，光靠想象就足以让人害怕。想象自己从高处坠落，引起一系列生理反应，这些反应本身又成了精神创伤，加深了恐惧。然后每当需要爬梯子或者站上阳台边缘时，身体提前就开始紧张，逃避之后又收获了轻松感，这种轻松感就是最好的奖励，让恐惧和逃避的习惯永远地保留下来。还有一种更隐蔽的学习方式，叫做习得性无助。如果一件事情的结果完全不可预测，有时候好，有时候坏，没有规律，没有逻辑，那么无论是人还是动物，最终都会学会一件事：我做什么都没用，我改变不了任何事情。到了这个地步，面对真正的危险时，他们甚至会呆呆地坐在原地，失去逃跑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反复无常、不可预测的成长环境对孩子伤害极大。不需要打骂，不需要虐待，仅仅是不一致、不稳定的回应，就足以让孩子学会无助和恐惧。这些负面的学习经历会扭曲一个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对自身的看法是负面的，对世界的看法是负面的，对未来的看法也是负面的。从最坏的假设出发，预想最糟糕的后果，把一个小问题看成大灾难。如果没有这份觉察和干预，他们就只能一直被这套扭曲的程序控制着。现实生活中，相互冲突的需求也制造了大量焦虑。一个人既要做好繁重的工作，又要承担大部分家庭责任，时间、精力、体力都不够用，需求和需求之间在打架，压力不是翻倍，而是呈指数级增长。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现代女性患焦虑障碍的比例明显更高，她们常常被夹在两种期待之间，哪一边都不能放手，哪一边都做不好。回到那个最根本的问题，焦虑到底是什么？它是几百万年前帮助人类活下来的救命工具，只是这个世界变化太快，工具还没来得及更新换代。它是一个被童年经历和后天学习精心调教过的警报系统，敏感度可能调得太高了。它是一些可以被重写的神经回路，是一些可以被调整的化学信号。它不是性格缺陷，不是软弱的表现，更不是什么想开点就好了能打发的小情绪。读懂这些不是为了给痛苦找一个学术名词，而是为了明白一件事：你不需要一直这样扛下去。那些让你深夜辗转反侧，让你在人群中如坐针毡，让你反复检查门锁和身体症状的恐惧，他们有他们的来路，也就有他们的去路。读完《焦虑自救手册》《克服焦虑一点也不难》这本书，我明白了，原来焦虑不是自己的错，也不是性格缺陷，而是大脑在远古时期留下的过时警报。作者给所有在深夜辗转、在人群中手足无措的人一个温柔的答案：你并不孤单，也并非无药可救。改变可以从了解开始，从一个小小的行为调整开始。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制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

0: 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焦虑自救手册》，克服焦虑一点也不难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停不下来的陀螺说，这本书像一位温和的教练，告诉我焦虑不是要消灭的敌人，而是要读懂的信号。读者盒子里的深呼吸说，书中的灾难化思维拆解表，把万一搞砸了怎么办写成白纸黑字，一个个的反驳，原来我担心的90%糟糕后果都从未发生。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理心讲书，幸福的方法，钝感力，自卑与超越，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永不消失的书，美苏尔人留下的粘土图书馆。在古代两河流域，美苏尔人发明了楔形文字，并不使用纸或皮革，而是将文字刻在湿粘土上，再将粘土板烧制成形。这种方法造就了最早的书籍。在尼尼微古城的废墟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古代图书馆遗址，内藏超过20000块泥板书，由亚述帝国晚期的国王亚述巴尼拔所收集。这些书的内容包罗万象，涵盖医学、占星、法律、祭祀、语言与诗歌。其中最著名的是《吉尔加美什史诗》，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学作品之一。由于泥板书是高温烧制，许多在地震、战火和时间侵蚀中仍保存完好，文字依然清晰可辨。这座图书馆可谓是人类文明最早的知识仓库之一，也证明了文字与书籍的力量能够超越时间的极限，真正实现永不消失。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1: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0: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
2: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如果不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3: 生命安全最重要。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5: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5: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接榜日，我们来关注一下第16期榜单的情况。本期榜单可谓是几家欢喜几家愁，顶流歌手位次大洗牌，黑马歌曲强势突围，老牌唱将惊喜补位。接下来就跟着我一起来揭晓本期20首金曲的最终排名。
4: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2: Number 20。
7: 第20位，薛之谦，顽疾。上期第13名，本期回落到20名，竞争力有些下降。顽疾也是薛之谦2026全新的抒情单曲，延续了他一贯的薛氏深情，歌词以顽疾隐喻无法释怀的执念还有遗憾。编曲非常的简约克制，钢琴的旋律搭配他的嗓音，把成年人的隐忍还有惆怅唱得淋漓尽致。即便位次下滑，依然是粉丝心中的意难平佳作。

0: number 19.
1: 第十九位，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这是张碧晨本期上榜的新作品，作为榜单的常客，他之前凭借不也好好的连续多期稳守中游，这次全新的单曲惊喜补位，歌曲也由知名的音乐人联合作曲，主打时光治愈的主题，歌词传递了顺应时光从容前行的生活态度，旋律温柔舒缓，张碧晨这种清透的嗓音呢，也自带了治愈感，完美诠释了岁月沉淀之后的通透还有淡然。

0: Number 18.
1: 第十八位，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连续在榜，虽然没有重回前十，但是依然展现出了顶级唱将的持久竞争力。这首歌是林俊杰2026年的抒情代表作，由他亲自参与编曲，歌词也是描绘啊对缘分的珍视还有敬畏，加上他非常具有感染力的唱腔，把爱情当中的小心翼翼还有满心欢喜演绎得恰到好处。
2: 我

0: Number 17.
1: 第十七位，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连续在榜作为汪苏泷专辑《明日世界》的头号史诗主打，整首歌围绕着宇宙和爱展开，融入了电子和交响元素，歌词当中充满着对生命意义的哲思，打破大众对他甜歌歌手的固有印象，展现出了创作型歌手的多元实力。

这首歌在第十四期首次上榜，位列第十四位，第十五期小幅上升到第十二位，本期回落到第十六名。Change 也是传递着打破自我、勇于改变的态度，为榜单注入了满满的活力。

0: 动。这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1: Number 15，
2: 第十五位，黄丽玲《赵露》。这是黄丽玲本期新上榜的作品，她的歌曲向来都以情感细腻、唱功扎实著称。歌词里讲述了爱情兜兜转转终会相遇的美好期待。黄丽玲的声音非常的醇厚，但是醇厚里又带着一些细腻，所以就会把这种温柔还有执着唱得深入人心。首周上榜就到第十五位，不负听众的期待。

位置一直到本期第14位，超常在榜能力，飞瀑而下，以飞瀑为意象，传递积极向上、向阳生长的生命力。编曲恢宏有力量，上线以来收获了无数好评。

0: Number 13.
1: 第十三位，周深等晴天。第十五期首次上榜就空降第六位，展现出了超强的竞争力，本期回到第十三名。至于单曲，借着自然的天气，隐喻了普通人的生活、职场、追梦路上的低谷还有迷茫，诠释出熬过风雨静待曙光的人生态度，治愈了无数的奋斗者。作为今年劳模型的歌手，发了超多的单曲，前两天呢还去到五月天的演唱会当做嘉宾，在鸟巢当中一起合唱哒啦蹦吧，非常的具有创造性，当然上榜能力也是超强。

0: Number 12.
1: 第十二位，毛不易，草又。这首歌在第十四期首次上榜，位列第七位，第十五期回落到第二十位，本期来到第十二名，成为本期榜单的回声黑马。草又是古装剧《月灵奇迹》的新十篇章曲，他的声音呢很有辨识度，这一次大幅回声，看到听众对这首歌喜爱一下。

0: Number 11.
1: 第十一位，张靓颖，爱情没有神话。这是张靓颖本期新上榜的作品，作为实力唱将，她的 OST 作品也是常年霸屏榜单。这次的全新单曲不负众望，爱情没有神话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天空与海，飞鸟与鱼的奇幻隐喻，勾勒出了爱情里的遗憾还有执念，也呼应剧中人物在错位时光里的追寻还有错过。大气的弦乐搭配着张靓颖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成年人爱情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诠释得淋漓尽致。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本期第16期的榜单正在揭晓当中，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揭榜。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金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3: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4: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5: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人。

0: 深刻的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你好，92号加满，
2: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3: 加满，98号，
2: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

0: 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1: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2: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已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浦北县第一职业技术学校的心理老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庞杰老师，来和我们聊一聊中职生家庭教育的话题。庞杰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和大家分享中职学生家庭教育的相关内容。
1: 嗯，庞老师啊，我们知道中职生正处于青春期的关键阶段，他们面临着学业、职业规划和人际关系等等很多的挑战。那么您认为中职生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我觉得呀，中职生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中职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他们的自我意识逐渐增强，但同时也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家庭教育能够为他们提供一个稳定和谐的成长环境，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增强他们的心理韧性。其次呢，是中职生的学习内容和普通高中生有所不同，他们更注重职业技能的培养。家庭教育可以帮助孩子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兴趣和特长，引导他们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方向，为未来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最后，中职生在校园生活中会遇到各种人际关系，如同学关系、师生关系等。良好的家庭教育能够教会孩子如何与人沟通、合作，培养他们的团队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为他们今后的职业生涯和社会生活做好准备。
1: 嗯，确实，家庭教育对于中职生的成长呢，影响是深远的。那您认为中职生家庭教育应该关注哪些重点内容呢？
2: 这问题问得挺好的。我觉得呢，中职生家庭教育的重点内容主要包括一，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中职生正处于青春期的后期，情绪的体验非常丰富，而且波动很大，家长要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及时发现并解决他们可能遇到的心理问题。比如当孩子出现焦虑、抑郁等情绪的时候，家长要耐心倾听他们的想法，给予他们足够的关心和支持，帮助他们调整心态，积极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第二呢，就是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职业观。中职生的学习目标是掌握一门职业技能，为未来的职业发展做好准备。家长要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职业观，让他们明白每一份职业都有其价值和意义，只要努力付出，我们就能在自己的领域取得成功。同时，家长要鼓励孩子积极探索自己的兴趣和特长，选择合适自己的专业方向，为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基础。第三，是培养孩子的自主学习能力。中职教育注重实践操作，但理论知识的学习同样重要。家长们要培养孩子的自主学习能力，让他们学会制定学习计划，合理安排学习时间，提高学习效率。同时，家长要鼓励孩子多参加各种实践活动，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相结合，提高他们的

0: 基础。最后是引导孩子合理的规划时间。中职生的学习任务相对较重，同时他们还要参加各种实践活动和社团活动，家长们要引导孩子合理规划时间，让他们学会平衡学习、生活和娱乐。比如说，孩子们可以和老师、家长一起制定时间表，例如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时间表，将每天的学习活动和休息时间进行合理的安排，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时间管理习惯。
1: 嗯，庞老师，刚才您提到的这一些重点内容啊，都非常的关键。那么在实际的家庭教育过程当中，家长应该如何跟学校进行有效的配合呢？
0: 嗯，家长和学校的配合对于中职生的成长至关重要。以下是我从事30多年班主任工作积累的一些方法。第一，保持密切的沟通。班主任认可老师要与家长保持密切的沟通，让家长及时了解孩子在校表现和学习情况。另外，家长可以通过电话、短信、微信等方式与班主任或者科任老师保持联系，积极了解到学校的教育教学计划和孩子的学习进度，同时还要及时向班主任、任课老师反馈孩子在家中的表现和学习情况，共同关注孩子的成长。第二，家长要支持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配合学校完成各项教育教学任务。例如，家长可以鼓励孩子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如文艺汇演、体育比赛等等，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和特长。同时，家长要尊重学校的教育教学安排，理解和支持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为孩子树立良好的榜样。第三，家长和学校要共同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及时发现并解决孩子可能遇到的心理问题。例如，当孩子出现情绪波动或心理问题的时候，家长和学校要及时沟通，共同分析原因，制定解决方案。家长可以与学校的心理老师或班主任一起，为孩子提供心理辅导和支持，帮助他们调整心态，积极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第四，共同引导孩子合理规划时间。家长和学校要共同引导孩子合理规划时间，让孩子学会平衡学习、生活和娱乐。家长可以在家中监督孩子的作息时间，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时间管理习惯。
1: 您刚才提到的方法都非常的实用，那么在中职生家庭教育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呢？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0: 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我们学校幼儿保育专业学生小丽的故事。小丽是个活泼可爱的女孩，但她非常喜欢玩游戏，经常熬夜。她的父母是农民，管教的方式很传统，发现她玩游戏就严厉批评，甚至没收了小丽的手机。实际上，小丽在幼儿保育专业实践课上表现非常的优秀，但是父母呢，只关注她的成绩，对她的兴趣是不支持的。
1: 那后面情况是怎么改变的呢？
0: 事情的转机呢，是我的一次家访。我了解到小丽在家的情况后，和她的父母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我告诉他们，小丽在学校各方面表现得很好，尤其是幼儿保育实践课上很有耐心和亲和力，他和小朋友们相处得很好。我还提到中职教育应该注重职业培养，小丽的兴趣特长如果能得到支持，未来的职业发展会有很大的前景。小丽的父母听了我的话之后呢，他们也开始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意识到

0: 一味的批评和禁止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反而能让孩子产生抵触的情绪。通过多次的家访和沟通，小丽的爸爸妈妈不再简单粗暴地没收手机，而是和小丽一起制定了合理的时间安排，让她在完成学习任务后适当可以玩游戏。同时他们还鼓励小丽参加学校的幼儿保育社团活动，并利用周末的时间去村里幼儿园做志愿者。在家庭和学校的双重支持下，小丽逐渐发生了变化，她不再熬夜玩游戏，而是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学习和实践上，她的学习成绩有所提高，尤其是在幼儿保育实践课上表现得更为出色。后来学校组织幼儿保育技能竞赛，小丽获得了第一名。她的父母看到小丽的成长非常欣慰，也感谢学校和老师让他们学会了正确的教育方法。
1: 小丽的变化真的是让人感觉特别的欣慰，也是属于家校共育的成功典范呢。
0: 是的，小丽的故事告诉我们，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兴趣和特长，只要家长和学校正确引导，给予足够的关注和支持，孩子就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实现自己的价值。
1: 嗯，这个案例呢非常的感人，也让我们看到了家长和学校配合的重要性。哎，庞老师，您认为在中职生家庭教育的过程当中啊，作为家长应该避免哪些常见的误区呢？
0: 家长应该注意以下误区。比如说过度关注成绩，很多家长过于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忽略孩子的全面发展。中职学生不仅仅是成绩，它还包括职业技能的培养、品德修养的提高、人际关系处理等方面。家长要关注孩子全面发展，而不仅仅是学习成绩。第二，过度的保护孩子，不让孩子独立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这种过度保护会让孩子缺乏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影响孩子的成长发展。家长要让孩子学会独立，鼓励他们勇敢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第三，忽视孩子的兴趣和特长。有些家长觉得只要孩子成绩好就行了，兴趣和爱好靠边站。其实呀，在中职教育注重职业技能培养，孩子的兴趣特长对职业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作为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兴趣特长，鼓励他们发展兴趣爱好，为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第四呢，就是过度干涉孩子的生活。有些家长不太尊重孩子的个人空间和隐私，导致孩子产生抵触情绪，影响亲子关系。我们家长要尊重孩子的个人空间和隐私，让孩子学会独立思考和自主决策。第五呢，就是缺乏和孩子的沟通。其实良好的沟通是家庭教育的基础，作为家长要多和孩子沟通，了解他们的想法和需求，及时发现解决他们可能遇到的问题。
1: 庞老师，刚才您提到的这些误区啊，都非常值得家长朋友们的注意。那节目呢也到了最后了，您还有什么话想对家长们说吗？
0: 我想说的是，中职生家庭教育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家长和学校共同努力。家长要关注孩子的全面发展，尊重孩子的个性，鼓励孩子独立思考和自主决策。同时家长要与学校保持密切的沟通，共同关注孩子的成长。只要家长和学校共同努力，就一定能够帮助孩子健康成长，实现他们的梦想。
1: 好的，非常感谢庞杰老师的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 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1: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3: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1: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4: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5: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6: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7: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8: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7: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8: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这个编织袋干嘛？
7: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8: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7: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8: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7: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8: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聊
2: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3: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1: 好。
2: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4: 人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5: 酸甜苦辣咸。
4: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6: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4: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星，
7: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4: 人生之美在于乐欲两痴，
8: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4: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9: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10: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11: 有啊。
10: 您卖给他们吗？
11: 给钱就卖呀。
10: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11: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10: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11: 这你是谁呀？
10: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11: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12: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

0: 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3: 青州好少年，
4: 青州好少年。
5: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1: 大家好，我是梁思月，来自现役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九色鹿》。这本书讲的是关于九色鹿与农夫乔达的故事。走进故事，我们可以看见一只高大健壮鹿角像玉石一样洁白无瑕，身上的皮毛分布着九种鲜艳亮丽颜色的九色鹿。九色鹿不仅美丽，还非常善良，它经常乐于助人，山中的小动物们都很喜欢它。而农夫乔达是个背信弃义、忘恩负义的小人，他曾蒙受过九色鹿的恩泽，但为了发财出卖了九色鹿。我推荐这本书是因为我们可以从九色鹿身上学到乐于助人、见义勇为的精神，而从乔达身上我们明白一个道理，做人要知恩图报，不要忘恩负义，否则不会有好下场的。下面我要跟大家分享在这本书里我最喜欢的几句话。放心吧，我会平安地把这个人救上来的。从这句话我们看到九色鹿不顾自身的安危跳下水中救人的决心。你要明白，我救你并不是要你给我苏奴仆永生我效劳的，我只是不想看见无辜的人受到伤害。从这句话我们感受到九色鹿不图回报、乐于助人的好品质。好啦，我是少年领读者梁思月，谢谢你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黄子涵，今年11岁，来自炫艺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简爱》。这本书的作者是夏洛特·勃朗特。这本书讲述的是简爱自由、独立、平等的故事。我推荐这本书是因为女主人简爱，她贫穷、低微、丑陋、矮小，但她却有一颗智慧、坚强、勇敢的心灵，真是让我对美有了新的看法。那些所谓的外表美，在简爱的心灵美面前都黯然失色。其中令我赞赏的还有简爱始终坚持的尊严。他没有钱，甚至寄人篱下，但是他却从来不会放下自己的尊严，这点是十分令人敬佩的。简爱并不会因为钱而自卑，反而他始终坚信我们都是平等的，不向金钱低头。现在许多学生因为自己父母的卑微、贫穷而看不起自己，想想简爱连父母都没有，他一样坚强、乐观、自信、善良、勇敢地面对生活。我们真的要好好学学简爱。下面我来读一读书中一段我喜欢的文字。难道就因为我一贫如洗、默默无闻、长相平庸、个子瘦小，就没有灵魂、没有心肠了？你想错了，我的心灵跟你一样丰富，我的心胸一样充实。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黄子涵，谢谢大家的收听。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 我定，亲中。

0: 河向海，千年之约。
1: 你运河向海，去赴千年之约。我横亘陆岛之间，架起发展的桥梁。本来毫不相关的你我，冥冥中注定会产生交集。成为网红绝非我本意，来的人多了，赞美的人多了，关注的人多了，就成了网红。于是有人慕名而来，半信而归，说不过尔尔；有人欣然前往，尽兴而归，说最美海上公路，实至名归。其实他们没有错，只是他们来欣赏我的时间、角度、心境不同而已。在这里可以朝观日出，目赏晚霞，或看海涛拍岸，鸥鸟飞翔，或看渔夫忙碌，船来船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不是兰亭胜似兰亭，这里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和心情。路如此，人亦是，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美海上公路，那是无心之举。我还是我，连着鹿岛，从此三吨岛不再孤单。30万吨原油码头，助力青州石化产业蓬勃发展。中船青州修造船基地，挺起了广西修造大型船舶的脊梁，吹响了青州、广西面朝大海、向海图强的进军号角。当你建成之时，裹挟着江水

0: 竹炉千里，冲出茅尾海，在三墩岛与我遇见，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1: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鲁恩州，话说鲁恩州，今日李慧带大家到祁楼去行一行。祁楼是岭南传统居民与西方建筑艺术相结合并且演变而成的一种商住建筑形式，它记录着城市的成长过程，是城市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钦州的祁楼和梧州的祁楼、北海的南宁的祁楼一样，都打上了岭南风格的烙印，同时也都展示出地方独特的人文风貌。在现在城市布局来看，钦州祁楼主要分布在钦江以西的老城区，以人民路和滨江南路之间的一马路到五马路为集中区域。一马路到五马路的两边街道基本上都是祁楼建筑。钦州祁楼历史悠久，始建于清末民初，因为受到鸦片战争的影响，中国沿海城市被迫开设通商口岸，为了经商的需要，一些华侨商人结合中西文化，在两港、福建、海南等地修建了大量的祁楼。钦州祁楼的下半部分是干栏式的建筑，是我国常见的民居形式，底下架空，主要是用来养牲畜和储存杂物的。咁上面咧由木棍支撑，主要系用于居住。因为我哋南方地区气候炎热，雨水充足，湿度亦都好大。呢种干栏式嘅建筑既可以防潮、防洪水，又可以防野兽，同时对场地要求唔高，所以喺我哋南方地区，譬如苗族、侗族嘅吊脚楼、瑶族、藏族嘅竹楼，大多数都系采用呢种建筑形式。钦州祁楼的另外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屋前出廊，在廊底下具有通风、遮阳、避雨的功能，楼廊相通亦都形成了人流通道，为祁楼的商业功能提供了交易空间。根据史料记载，在民国二三年，亦即是1934年，当时钦院的院长张翠伦对钦州城区进行了规划和整治，将靠钦江边的豪霸街、惠安街加宽拓直，命名为中山路，将城南的南塘街向南延伸到大教场，命名为大南路，亦即是现在的人民路，并且在人民路之间就开辟了四条横街，分别是一二三四马路，道路两边建筑的大多数就是这种祁楼。这些祁楼的形成成为了当时钦州的商业中心，因此到现在仍然都保留着打铁行、旧米行、鱼头行、鱼寮街、盐步街等等这些以行业为命名的街道。到了今时今日，随着钦州城市的发展、商业经营理念的转变，现在钦州祁楼街已经不如当年这般繁华，但是至今为止，祁楼都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修建和翻修。原汁原味的祁楼风格体现了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融合。钦州祁楼是钦州城市的特色名片，是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它反映着一个时代的地方人文历史风貌，也都承载着城市发展的印记。好的，今天的话说鲁恩州就到这里，下次再会。

垃圾分类，变废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变废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新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新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且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内、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新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4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2桶一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金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3: 也许啊，它就慢慢长大了。我说你越长越高。
4: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5: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6: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5: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7: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8: 要不打完球咱们去献血吧。
6: 行。
5: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9: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1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4: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干干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15: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14: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15: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16: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0: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流行
17: 腾讯音乐有你榜，亿万用户都在听的热门华语新歌。嗨，大家好，我是 D。

0: 曹睿。本周榜单上不少新歌表现亮眼，一起来揭晓吧。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本周 Top Ten
0: 第十位。第十位上榜14周，较上周进步60个位次。当孩童充满天真童趣的视角，在音乐当中邂逅山海经里的极亮神马，世界的本真之美和上古神话的浪漫碰撞，迸发出耀眼的光芒。民族乐器传统乐律在轻盈灵动的流行编配当中呈现出鲜活的生命力，轻快悠扬的旋律带着听众的心绪远航，周身声线空灵纯净，与童声合唱相得益彰，既显示出神话的壮阔，又展现出纯真的美好。本周第10位，周深，极亮。

第九位首次上榜，袁一琦520特别单曲《爱多一点点》以全新的 New Soul 曲风谱写出浪漫心意，歌曲律动轻盈松弛，充满着利用贝斯音色增添慵懒感觉，听觉质感极佳，旋律细腻婉转，递进流畅，在主歌徘徊充分酝酿温馨的氛围，而后在副歌以明亮音色释放情意。袁一琦在演绎时精准地把握温柔不失俏皮的气质，并悉心注入真挚心意，让歌曲听起来甜蜜满分，鲜活美好。本周第九位，袁一琦，爱多一点点。

第八位，上榜九周，上周排名第六，第八次闯入榜单前十。编曲分为清冷，气质独特，听似简约但暗藏巧思，用失真电吉他音色和贝斯律动制造疏离感声场，让听众也沉浸式的体验到独处的心情。内敛克制的旋律从低怀到悠扬抒情，细细的讲述成长里的彷徨迷思和坚守自我的决心。王俊凯清冽干净的嗓音精准描摹出与自我和解的释然，在冷色调背景里巧妙传递出治愈感。本周第八位，王俊凯，无人乐园。

位。第七位首次上榜，赵永新发表了自己的同名专辑《赵永新》，用精心打磨的11首原创音乐作品重新向人们介绍了自己的名字。其中2019年便已经创作好的《风靡》作为专辑的初心，现在也成为了当之无愧的首发主打。赵永新在充满张力的低音鼓点律动之中，对自己的创作之路发出质问，目的是什么？终点在哪里？最后他用坚决的歌声冲破迷思，决绝选择了忠于自我的表达。本周第七位，赵永新，《风靡》。

第六位首次上榜，刘宇宁全新单曲《撞地球》以复古电子舞曲风格书写了对于生活的直白心情，俏皮歌词和热情洋溢的律动让人不觉便随着歌曲摇摆，音乐氛围极其解压，让情绪都轻松宣泄而出。刘宇宁配合歌词灵动，变化腔调，在温柔基调当中偶尔显露出几分随性，更是以爱宠原声作为彩蛋增添趣味，完美展现治愈力，带着听众一起挣脱内耗，热爱生活。本周第六位，刘宇宁《撞地球》。

位上榜三周，上周排名第二。刘宇宁倾情演绎的2026非法世界杯可口可乐主题曲已经连续三周位列榜单前五。歌曲在富有活力的潮流国风编曲当中展开，激情洋溢的旋律和热烈律动都令人心情大好。 Jay Badaway 和刘宇宁共同演绎的 Rap 更是将情绪推向了高潮，同时歌声富有洒脱气质，极具魅力，释放出奔赴热爱无畏向前的积极力量，感染力很强。本周第五位，刘宇宁 Jay Badaway Jump。

第四位，第四位首次上榜。十七岁的张家元悉心创作了一首普通的歌，用质朴温纯嗓音轻柔演绎了治愈旋律，唱出真挚纯粹的心意，向一路相伴的朋友们表白心底的暖。编曲听感简约，调用暖调贝斯音色铺底，再点缀以清亮钢琴音色，让两者配合形成柔软而又和谐的听感。中后段插入到旋律说唱，让表达更显生动，也更显示出赤诚少年气，富有吸引力。本周第四位 TF 家族张桂元，普通的歌。

0: 第三位，
1: 第三位上榜两周，较上周进步13个位次。周深亲情演绎了电视剧《雨霖铃》主题曲，完美驾驭了武侠风格，大开大合绘出侠客心声，荡气回肠又不失婉约细腻。编曲以电吉他、架子鼓等摇滚元素配合国风乐器音色，大胆融合跨文化元素，制造出宏大听感。间奏粗犷野性的吟唱更添江湖韵味，江湖苍凉氛围扑面而来，吸引力极强。本周第三位，周深《孤剑吟》。

0: 第二位
1: 首次上榜，歌曲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播放热度单项 Top 1。 Gary's T 继色彩之后创作的第二首华语流行歌曲玻璃，以 R&B 律动融合民谣叙事感，木吉他开篇之后弦乐渐入，配合现代感古典编曲，简约却层次丰富，旋律平缓细腻，于徘徊当中递进，仔细描摹爱里的隐晦心情。Gary's T 温润的歌声，气质独特，十分动情，很具有感染力。本周第二位 Gary's T 玻璃。

第一位。第一位首次上榜，子瑜在有你榜的第九首冠军曲目，现已经跻身于有你榜2026年度歌曲综合得分第七。

0: 在本周会有哪些不错的新歌呢？一起来听听吧。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新歌推荐，
0: 黄硕深度参与了创作全新单曲《哈姆雷特不浪漫》，在流行框架当中融入爵士慵懒随性元素，编织出一首浪漫轻舞曲，描绘了爱情当中的可爱笨拙瞬间，书写真挚情意。贝斯律动与萨克斯和声相当抓耳，两种音色一收一放，尽显张力，听感别致。黄硕温和的歌声正处于两种质感之间，完美中和氛围听感非常和谐。 TFING 黄硕《哈姆雷特不浪漫》

0: 邓嘉欣词曲原创的作品《隐瞒》，以隐约的钢琴弦乐配合吉他轻柔弹拨，营造出恰到好处的伤感氛围，谱写离别之后的遗憾苦涩心情。内敛器乐织就了克制氛围感的编曲，音场大面积留白烘托了心绪，营造出深邃氛围。两段衔接处的间奏则是巧妙引入吉他鼓点，律动强化情感，邓嘉欣的演唱也越加动情外放，最终将心痛渲染到极致。 TFING 邓嘉欣隐瞒。
1: 不是爱人最后才想圆满。

张子墨与 Hip-Hop 唱将 Top Barry 首次联手创作并演绎了单曲 With You Never，尤其融合了抒情旋律和潮流说唱，在钢琴弦乐和张子墨温柔歌声的耐心铺陈之后，利用 Top Barry 潇洒又难以苦涩的 R&B 强化丰富情绪张力，有力制造情感宣泄的出口，很有冲击力，展现出极为饱满的遗憾心绪，层次丰富，精彩纷呈。 TFING 张子墨 Top Barry With You Never

0: 谢谢你。
1: 以上内容你还喜欢吗？欢迎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点赞好音乐，或者微信微博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公众号留言与我们互动。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我是 DJ 曹睿，我们下期见。
2: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
3: 为什么提倡垃圾分类？一吨废纸可制造出850公斤好纸，节省木材300公斤。等量生产减少污染74%，一吨废塑料可回炼300公斤5000汽油和柴油，一吨废钢铁可炼750公斤好钢，一吨废玻璃可造出20000个500毫升容量的玻璃瓶。垃圾可化腐朽为神奇。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荆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6: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7: 好儿，好媳妇儿，跟会过。
8: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6: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8: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6: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9: 好嘞，姐。
10: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1: 下一站即将到达。
10: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绿色共享。
12: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3: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回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12: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3: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你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2: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护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举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海月。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钦州市家庭教育智库成员、钦州市浦北县金浦中学政教主任夏启武。夏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来做客我们的栏目。
3: 您好主持人，各位

0: 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谢老师啊，我们知道呢，您一直在教学的一线，并致力于家庭教育的研究和实践，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孩子，他们的人格特质、社会适应能力以及心理健康水平各有不同，他们未来的人生也就因人而异了。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心理养育的重要性常常被家长忽视，许多家长认为只要给孩子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关注他们的学习成绩，孩子就能健康成长。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和现实的案例表明，心理养育对孩子的全面发展起着至关重要，他们不仅影响了当下情绪状态和行为表现，更加决定了孩子未来的人格特质、社会适应能力以及心理健康。
1: 好的，那您刚才提到的心理养育，我们父母要如何进行孩子的心理养育呢？
0: 上面我就跟家长朋友们分享几个方面。第一，要建立安全的依恋关系，给予孩子安全感。孩子出生后的最初几年，主要与父母建立安全的依恋关系，是心理养育的基础。在这个阶段，孩子通过与父母的亲密接触、情感回应来构建对世界的基本认知和信任。当孩子哭泣时，及时给予安抚；当孩子探索世界时，给予支持和鼓励。这些看似简单的行为，却能让孩子感受到自己被爱、被关注，从而建立起内心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将成为孩子日后对各种挑战心理的支撑，使他们有足够的勇气去探索未知，发展自己的能力。研究发现，在安全依恋环境中成长的孩子，在社交场合中往往更加自信、开朗，能够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他们在面对挫折时，更有倾向于积极寻求帮助，而不是选择逃避。相反，如果孩子在早期缺乏足够的情感回应，未能建立起安全依恋，可能会出现分离焦虑、胆小怕事、情绪不稳等问题，甚至影响到成年以后的亲密关系和社交的模式。
1: 嗯，的确啊，给予孩子安全感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呢，我们家长啊，在工作中也难免会遇到压力，也会出现紧张焦虑的情绪，这些是否也对孩子会有影响呢？
0: 是的，随着孩子的成长，他们开始体验到各种各样的情绪，如快乐、悲伤、愤怒、恐惧。帮助孩子识别、理解和管理这些情绪，是家长心理养育的重要任务之一。
1: 嗯，那么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去做呢？
0: 那我从第二方面跟大家去分享，家长要以身作则，培养孩子情绪管理的能力。一、健康的表达方式自己的情绪。如果家长在遇到问题时总是大发雷霆，孩子也还难学会冷静地应对。当孩子出现负面的情绪时，家长要给予理解和接纳，而不是给予否定和制止。比如在游乐场，孩子玩得很高兴，玩具被抢走而大哭时，家长可以先蹲下来，用温和的语气说：我知道你很生气，玩具被抢走了肯定不好受。这样的表达让孩子感受到自己的情绪被认可，从而更容易平静下来。接着家长可以引导孩子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如你是不是感觉到很委屈，帮助孩子识别自己的情绪。在此基础上，再教导孩子一些情绪的调控方法，如深呼吸，或者离开让自己生气的情境，或者找其他事情转移注意力等等。通过这种方式，孩子会逐渐地学会了如何正确处理自己的情绪，提高情绪的管理能力，这将有助于他们更好地应对生活中挫折和压力，保持良好的心态。
1: 嗯，但我们知道啊，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家长有时候会难免心急口快，不知不觉就伤害了孩子了。
0: 是的，那么我就从第三方面跟家长们分享，父母积极正面的反馈，塑造孩子积极自我认知。孩子对自己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外界的评价，

0: 尤其是父母的评价。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家长需要善于发现孩子的优点和进步，及时给予肯定和鼓励。这种积极反馈能够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形成积极的自我认知。比如当孩子努力完成一篇作文时，家长可以具体的指出作文中的优点，比如说你的字写得很漂亮，内容看起来很有创意，而不是简单的说写得不错。同时家长要避免过度的批评和贬低孩子，如果孩子在尝试新事物遭到失败时，家长应给予理解和支持，鼓励他们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而不是指责他们无能。比如说孩子考试不及格，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分析错题，找出问题所在，然后鼓励孩子下去努力，而不是说你怎么这么笨，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做。长期处于负面评价环境中的孩子容易产生自卑的心理，对自己的能力缺乏自信心，甚至可能出现自我否定的倾向。
1: 现在的孩子呢，很多家长都会觉得他们很娇气，经不起一点点的困难。那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0: 是的，上面我从第四个方面跟家长们分享。父母注重挫折教育，培养孩子挫折的能力。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挫折是不可避免的。适当的挫折教育能够培养孩子出坚韧和抗挫能力，使他们在面对困难时不轻易放弃。家长可以有意识地为孩子设置一些具有一定挑战性的任务，让他们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锻炼自己。比如说让孩子学习一些新的运动技能，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可能会遇到摔倒、动作不熟练等问题，通过不停的尝试和努力，最终掌握了技能。这种经历为孩子体现到成就感，同时也彰显了他们应对挫折的能力。当孩子遇到挫折时，家长引导他们正确地看待挫折，帮助他们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寻找问题解决的办法。比如说孩子在参加重大的演讲比赛中失败，家长可以帮助孩子一起讨论比赛中出现的情况，寻找不足之处，鼓励孩子下次更好。同时也让孩子明白挫折是成长的一部分，每个人都会遇到，重要的是如何从挫折中站起来继续前进。通过这样挫折教育，孩子能够培养出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为未来人生断定坚实的基础。
1: 我们都说啊，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温馨港湾，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对孩子的心理养育是至关重要的。
0: 是的，上面我从第五方面跟家长们分享。父母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让孩子感受到安心和幸福。家庭氛围对孩子心理健康有深远的影响。一个充满爱、和谐、温暖的家庭环境，能够让孩子感受到安心和幸福，有益他们心理成长。在家庭中，父母之间要互相尊重、理解和支持，避免频繁的争吵和冲突。如果孩子长期在生活紧张、压抑的家庭氛围中，可能会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此外，家长还要注重与孩子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每天抽出一点时间与孩子聊天，倾听他们的想法和感受，分享彼此的一些生活经历。通过这样的沟通，家长能够及时了解孩子的心理状态，给予他们必要的关心和指导，同时这也有帮助了孩子与家长建立亲密的亲子关系，增强了孩子对家庭的归属感和安全感。
1: 非常感谢夏老师的分享，相信很多家长体会到孩子的心理养育是一个长期而系统的工程，需要我们家长从多个方面入手，给予孩子足够的关爱、理解和支持。通过建立安全依恋关系，培养情绪管理能力，塑造积极的自我认知，注重挫折教育，以及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为孩子们的心理健康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让他们可以在充满爱的环境当中茁壮成长，成为具有健全人格和良好心理素质的人。那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朋友们。

0: 河向海，千年之约。
1: 你运河向海，去赴千年之约。我横亘陆岛之间，架起发展的桥梁。本来毫不相关的你我，冥冥中注定会产生交集。成为网红绝非我本意，来的人多了，赞美的人多了，关注的人多了，就成了网红。于是有人慕名而来，败兴而归，说不过尔尔；有人欣然前往，尽兴而归，说最美海上公路，实至名归。其实他们没有错，只是他们来欣赏我的时间、角度、心境不同而已。在这里可以朝观日出，目赏晚霞，或看海涛拍岸，鸥鸟飞翔，或看渔夫忙碌，船来船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不是兰亭胜似兰亭，这里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和心情。路如此，人亦是，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美海上公路，那是无心之举。我还是我，连着鹿岛，从此三吨岛不再孤单。30万吨原油码头，助力青州石化产业蓬勃发展。中船青州修造船基地，挺起了广西修造大型船舶的脊梁，吹响了青州、广西面朝大海、向海图强的进军号角。当你建成之时，裹挟着江水，逐鹭千里，冲出毛尾海，在三吨岛与我遇见。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九八点六，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3: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4: 哟，够警惕的。
3: 可不，我就紧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4: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3: 我观察。
4: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3: 我确认一下。
5: 开会的吧？
6: 对，
4: 确认无误，
3: 那可以相信了。
4: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3: 久经考验，我转账。
4: 嘿，你上当了。
3: 不会吧？
4: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3: 套路深呐。
4: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3: 这咋防啊？
4: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3: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4: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7: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8: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9: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8: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10: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1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陈琳。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今年以来，由自治区民综委组织开展的边境民族团结歌曲活动，在崇左、防城港、百色3个边境市的千里边境线上火热展开。各边境县市区依托社区村屯，以山歌演唱、非遗表演、民俗体验、趣味文体活动为载体，传承弘扬广西3/3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唱响了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的时代主旋律。5月21号至23号，第2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南区2026年潮动3/3民族体育炫系列比赛在三江侗族自治县举行。来自区内外及东盟国家代表队的各族体育健儿齐聚侗乡，展开激烈角逐。据了解，潮动3/3民族体育炫系列活动自2016年首创以来，已成功举办10届，成为广西3/3八桂嘉年华文化旅游品牌活动的重。

0: 块。由民族文学杂志社与中共凤山县委员会、凤山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全民阅读活动5月19号在凤山启动。本次活动通过创作培训、改稿交流和校园分享等多种形式，借助国家级文学平台资源，为凤山本土文学创作精准把脉，进一步夯实乡村文化振兴基础。凤山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近年来荣获世界地质公园、中国长寿之乡、中国诗词之县等称号。此次民族文学走进凤山开展系列活动，为本土文学创作注入了急需的源头活水。5月24号是农历4月初八，广西各地在这一天有风俗各异的节庆活动。当天，宾阳县陆须镇须逢传古韵，非遗祝振兴，4月8须逢节如期举行。神牛祭祀、盛装民俗巡游、地道传统美食轮番上线，各地游客、本地群众齐聚陆须镇，沉浸式感受独特的民族魅力，共享热闹非凡的传统盛会。龙安纳童4月8农具节系列民俗文化汇演当天在纳童社区福翁湖落幕。本次汇演汇聚了打铁花、川剧变脸等经典非遗节目，还新增了水上飞人火狐秀特技展演。活动以非遗为媒，串联农耕文化与生态美景，让古老民俗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进一步擦亮纳童4月8非遗文化品牌。大化瑶族自治县北井镇举办了第12届4月8乡村山歌文化艺术节，活动紧扣水韵北井、娱乐无穷主题，以山歌形式传承传统民俗文化，以歌会友、以歌传情，展示北井镇渔旅文化与乡村振兴成果，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16届广西宜州刘三姐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之一“壮乡彩韵活力宜州”2026年宜州区彩调韵律操比赛日前在宜州市民文化公园举行，共有47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将宜州本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彩调与现代韵律操巧妙融合，展现出传统与时代交融的独特艺术张力。日前，由罗城木老族自治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主办，罗城木老族博物馆承办的“善会同心，侨联万家”系列宣传活动，开展民族文饰彩绘团扇体验活动，传递非遗文博的独特魅力。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至7月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在官方系列授权产品里，壮景足球、壮景球服、壮球娘娘摆件等系列文创产品成功入围，这是壮景首次进入全球顶级体育赛事。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小石榴一起走进中国四大名景之一壮景。
4: 壮景作为壮族的文化瑰宝，与云锦、蜀锦、宋锦并称中国四大名锦，有时也称壮锦、绒花被，主要以棉或者麻为原材料纺织而成，适合做被面、褥面、背包、挂包、围裙和台布等。在唐代，壮族人民所织的胶布、白柱布、麻布、丝布等9种布料已被列为朝廷贡品，而真正能够称为锦的纺织品则出现于宋代。明清时期，壮锦越来越流行，工艺越来越精湛，呈现出绚丽多姿的色彩。2006年，壮族织锦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批兼具文化性与实用性的壮锦文创产品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球迷的目光，同时帮助更多乡村社区工坊的织娘们实现居家灵活就业。现在壮锦正逐渐融入国际高端设计领域，贴近现代生活，让古老技艺持续焕新。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0: 大家好，我是陈子炫，今年10岁了，我来自炫艺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草原上的小木屋》。这本书讲的是劳拉一家为了追求梦想中的生活，来到了一片大草原。当他们来到大草原时，他们一无所有。经过一家人的努力，小木屋越来越完善，这个家变得越来越有家的样子了。在这

0: 身上，我学会了勇敢、能干和乐观。爸爸有一双巧手，他能搭建木屋，能做出许多家具，更是能站在家人们面前抵抗威胁。狼来了，他站在前面，印第安人来了，他也站在前面。这本书还非常使我羡慕劳拉一家的生活，我想跟他们在一起亲近大自然，这真是幸福。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书中我喜欢的一段文字。爸爸对妈妈说，糟糕了，草原着火了，你赶紧在木盆里装水，然后把麻袋泡到水里面。妈妈赶紧把手中的工作放下，往井边跑去。劳拉也赶紧帮忙，把那个沉沉的木桶拉到了井边。动物们根本不知道火的危险性，还是悠哉悠哉的。妈妈用最快的速度从井里面打水，就算她的手很酸，也绝不会停下的。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陈子炫，谢谢大家的收听。
1: 读了一本好书，就像交了一个益友。大家好，我叫穆慧宁，今年11岁了。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以书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身份来描述自己的亲身经历。这本书讲述了保尔去参军打仗时被敌人炸伤了左眼，以致左眼失明。养好伤后，他仍想上前线，可身体条件明显不允许。而后又在各种职业辗转，可命运又给他开了一个不公的玩笑。先是左腿瘫痪，再到右腿瘫痪，最后连右手也不能动弹。他只好重新拿起新的武器笔，在家人的陪伴下，他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完成了著作《暴风雨所诞生的》。但作品在运输的过程中弄丢了，当时他的心中早已如钢铁一般，钢铁是在烈火与骤冷中制造而成的。保尔这种爱国的精神，钢铁般的意志，正是我们这一代所缺少的。我们常常说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可事实上又为了我们所爱的国家做了些什么呢？如果连尊老爱幼、传统美德这一原则都做不到，那就别谈什么爱国了。在我们中华历史当中，也有那么一群伟人和保尔一样，一样刚强，一样爱国。放弃高学位、高资产的钱学森，放弃优厚待遇立志回国的华罗庚等等，他们用行动把爱国精神代代相传。他们的精神和事迹让我们感动并铭记于心。亲爱的同学们，让我们从小事做起，努力学习，勇于拼搏，长大后为人民、为国家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吧。好了，本期的少年领读者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见。
2: 精彩由我创，
3: 时代由我定，
4: 青壮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分享罐头的香甜记忆。罐头食品作为我国传统出口产品，一直都位居我国食品工业的前列。在中国的版图，有水果之乡美誉的灵山县，曾经就用这个拳头产品书写过辉煌的一页。灵山罐头厂成立于1971年，一开始叫做灵盛食品厂，到了1972年更名为灵山县罐头厂，地址在灵盛东北云头岭，占地面积 3.4 万平方米。灵山县中国荔枝之乡，自古就有无村不荔枝的讲法。咁解放之后，政府鼓励农民利用本地的资源开垦山头，大量种植龙眼、金金、橙、菠萝等亚热带水果。由于运输业的落后，水果因为保鲜期不长而销售不到外地，尤其是荔枝很快变质腐烂。在灵山，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的水果挂满枝头，食又食不完，卖又卖不到，每到收集的时候只有当地和附近的市场销售。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灵山罐头厂应运而生。在建厂初期，灵山罐头厂主要生产水果罐头，甚至又增加了蔬菜和水产罐头的生产，产品就有荔枝、龙眼、菠萝、橘子等等水果，和蘑菇、法国豆、青刀豆、桥头、蜗牛以及水产罐头等等30多个品种，品种风味独特，品质超群，享誉国内外市场。1975年，灵山罐头厂被国家列为出口罐头定点生产单位，产品远销德国、法国、比利时、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等10多个国家，

除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令新丸出口创回的拳头产品之一，同时也都曾经获得法国巴黎美食旅游协会商品金奖。灵山罐头因为独特风味、食用方便、营养卫生等受到了大家的喜欢。八十年代初，灵山罐头厂平均每一年就生产2000多吨罐头，到了九十年代就形成了生产能力5000吨罐头的生产规模。咁啊，到咗深尾，随住科技同埋交通嘅发达，饮食业亦都蓬勃生机。由于新鲜水果嘅冲击，然而罐头食品价格又偏高。咁再加上依家嘅水果不分季节冇特区，大家随时都可以享用到各地丰富嘅时令水果，所以呢个价格偏高嘅罐头食品置身其中，自然亦都受到咗冷落。到了今时今日，罐头食品厂的辉煌可以说是一去不再复返，然而留低落嚟的是当年甜美的记忆。好的，我是李慧，话说老音收，下期再会。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1: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2: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1: 嗯，交付新增。
2: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1: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2: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1: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2: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3: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4: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5: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4: 一楼到了。
5: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5: 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5: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8: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9: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1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0: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陈浩。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灵山县旧州镇纳良小学李佳汉老师，与我们一起探讨12到15岁年龄段孩子的家庭教育问题。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面临着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变化，家庭教育显得尤为重要。那么李老师，您觉得在12到15岁这年龄段，家长最应该关注孩子的哪些方面呢？
1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来到钦州幸福加油站。12至15岁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这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期。在这个阶段，家长需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养育、行为习惯、安全防护、沟通表达和家庭关系等方面，这些方面都是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孩子的未来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11: 说到心理养育，我们知道青春期是一个情绪波动大的时期，孩子可能会因为一点小事就暴跳如雷，或者突然变得沉默寡言，那家长应该如何应对孩子的这些心理变化呢？
12: 确实，青春期的孩子情绪波动大，这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家长首先要做的是接纳孩子的情绪，不要过度反应或指责，要理解孩子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成长阶段，他们的情绪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同时，家长要学会倾听孩子的声音，了解他们的想法和感受。通过倾听，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为他们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帮助和支持。此外，家长还可以鼓励孩子参加一些有益身心的活动，如体育运动、艺术创作等。这些活动有助于孩子释放压力，培养积极的心态。
11: 我们再来说到行为习惯。行为习惯对于孩子的成长呢，也是很重要的。在12到15岁这个年龄段，家长应该如何帮助孩子塑造良好的行为习惯呢？
12: 行为习惯的养成 需要家长的引导和监督。在这个年龄段，孩子开始形成独立的自我意识，他们可能会挑战家长的权威，试图摆脱束缚。

0: 但家长不能因此就放任自流，而是要给予足够的关注和引导。首先，家长要以身作则，为孩子树立良好的行为榜样，比如遵守交通规则，保持家庭卫生，尊重他人等。同时要与孩子共同制定一些家庭规则，明确规则的奖惩机制，这样可以帮助孩子理解规则的重要性，并学会遵守规则。另外，家长还要培养孩子的自律意识，可以通过鼓励孩子制定计划、完成任务等方式，让他们学会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
1: 再来说一下安全防护。安全防护是家长必须重视的问题。在12到15岁这个年龄段，孩子的好奇心旺盛，探索欲望强烈，但自我保护能力相对较弱。那家长应该如何加强孩子的安全防护呢？
0: 安全防护确实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家长要教育孩子增强安全意识，比如交通安全、网络安全、生活安全等方面。在交通安全方面，要教育孩子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人行横道、不闯红灯等。在网络安全方面，要提醒孩子保护个人隐私，不泄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陌生链接等。在生活安全方面，要教会孩子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玩火，不随意食用陌生食物等。同时，家长还要定期检查家庭安全隐患，如电线老化、燃气泄漏等，确保家庭环境的安全。
1: 我们再来说一下沟通表达。沟通是亲子关系和谐的重要保障。在12到15岁这个年龄段，家长应该如何提升与孩子的沟通能力呢？
0: 沟通是双向的，需要家长和孩子共同努力。首先，家长要学会倾听孩子的声音，不要打断或否定他们的观点。通过倾听，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孩子的想法和感受，为他们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帮助。同时，家长要尊重孩子的意见和选择，不要强行干涉或替他们做决定。通过尊重，我们可以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自信心。另外，家长还要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不要害怕犯错或被人嘲笑。通过表达，孩子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同时也有助于提升他们的沟通能力和社交能力。
1: 好的，我们再来说一下家庭关系。家庭关系对孩子的成长也是有着深远的影响。在12到15岁这年龄段，家长应该如何构建和谐的家庭氛围呢？
0: 家庭氛围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要构建和谐的家庭氛围，家长首先要保持和谐的夫妻关系。夫妻之间要相互尊重、理解和支持，为孩子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环境。同时，家长要关注孩子的情感需求，给予他们足够的关爱和陪伴。通过关注孩子的情感需求，可以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另外，家长还可以通过与孩子的共同参加户外活动、一起做饭、看电影等方式，增进亲子互动和感情交流，这样有助于加深亲子关系，让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关爱。
1: 非常感谢李佳翰老师今天的分享。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了解了12到15岁年龄段的孩子在家庭教育方面需要关注的问题，也学到了很多实用的方法和技巧。希望家长们能够将这些方法和技巧应用到实际生活中，为孩子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更好的支持和帮助。
0: 是的，家庭教育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需要家长们的耐心和努力。希望每一位家长都能够成为孩子成长道路上的良师益友，陪伴他们度过一个充实快乐的青春期。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本期的钦州幸福加油站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家庭教育的问题或建议，欢迎随时联系我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青州泥心陶，响当当的陶，历经千载传承，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由清江东西两岸特有陶土经过炼泥、拉坯、雕刻、窑变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其中窑变是泥心陶的一大特色。产品种类包括茶具、食具、花盆、工艺品等，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卓越的品质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认可。青州泥心陶如今已成为滨海运河城青州的亮丽名片。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水事故发生，请各位家长带领孩子一起好好学习这些防溺水安全提示。家长监护到位是预防孩子溺水的最佳武器。一、监护孩子要做到四知道，知道孩子去哪里，知道孩子做什么，知道孩子和谁去，知道孩子何时回。二、带孩子去正规游泳馆游泳，孩子如果要游泳，应该在家长带领下去正规的游泳馆游泳，孩子游泳时家长要全程照看。三、与家中长辈做好沟通，孩子由家中老人看护的，要和老人做好沟通，保持联系畅通，有事及时打电话，掌握好孩子的动向。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2: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下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表中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尽收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拨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四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8: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插新苗，能早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3: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禽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9: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飞虱跟稻中卷叶螟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啊，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飞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达到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3: 仓廪实，天下安。“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2: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11: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一引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10: 未来五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

0: 这周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1: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4: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5: 常常报告，违反分离。违反分离。
4: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5: 传声报告，推返分离。
6: 推返分离。
4: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5: 返回舱着陆。
4: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7: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圆满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顺利。
8: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4: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9: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4: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10: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4: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11: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4: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2: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
6: 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4: 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1到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1到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14: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3: 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15: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16: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7: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18: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17: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8: 它的试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12: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19: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 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唇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20: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唇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19: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

0: 新机会。
1: 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2: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下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1: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3: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零到一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一到 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6: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经。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7: 不给槽到角龙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8: 你槽过年都免力
6: 了。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7: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伏了，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6: 3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碎、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7: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肯定还是比较可以的。
6: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7: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这种的大概2个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做完了。
6: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7: 小麦秸秆用来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功率比较偏高。
6: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7: 接下来呢，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麦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9: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14-5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千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 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9: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5: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9: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5: 约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9: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围绕1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水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收听。
1: 这里是青春电台城市之声，南北青房 FM 九八点六，新北区 FM 八九点二，灵山 FM 幺零幺点九，湖北 FM 幺零四点二，青州电台城市之声，全接触，零距离。
2: 网络离我们有多近？衣食住行都会用到网络，不轻易打开不明来源的短信链接，不扫描不明出处的二维码，不随意提供手机认证号码，网络安全要做的还有很多。提高自己的网络保护意识，网络安全了，你就安全了。

声入耳，事事关心。FM 98.6兆赫，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全区安全生产防汛防灾暨柳州抗震救灾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陈刚主持，韦涛出席。
2: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
3: 2024至2025年度全区人大代表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会举行，169个先进集体和230名先进个人获表彰。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5月29号，全区安全生产防汛防灾暨柳州抗震救灾工作视频调度会在南宁召开，分析当前我区面临的安全风险形势，对汛期安全生产重点部位防范和柳州抗震救灾等工作进行再部署，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救灾工作，深刻汲取近期区内外重特大事故教训，紧盯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时刻想清楚自己岗位的职责，坚决克服麻木淡定、电话遥控、一团和气等错误倾向，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把预案谋划得更周全，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加强统筹协调，主动作为靠前指挥，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抓好安全生产防汛防灾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以高压态势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持续开展烟花爆竹等领域安全整治，深化危化品领域安全风险防控，着力提升矿山领域风险防控能力，主动打好龙舟水防御战，坚决防范汛期重大灾情险情。会议指出，柳州 5.2 级震群发生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和国家各有关部委大力指导支持下，自治区和柳州市快速集结救援力量，积极开展抢险救灾，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当前抗震救灾工作重心已转段进入灾后防控和恢复重建阶段，要按照实事求是、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公正依法、高效推进总体要求，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做到方案进度、质量安全、廉洁满意度六统一，方案要科学可行，进度要积极可控，质量要过硬可靠，安全要绝对保障，廉洁要守牢底线，满意度要作为最终标准。要严密防范各类风险隐患，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次生灾害的底线，加快制定灾后恢复重建方案，抓紧抓实灾损评估，扎实做好安置服务保障，有序推进复产复学，及时准确发布信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切实抓好当前柳州抗震救灾各项重点工作。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自治区应急指挥中心设主会场，各社区市、县市区设分会场。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徐显辉、周义觉及钟德志在自治区主会场参加会议，徐永克在南宁市分会场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气象局、水利厅、自然资源厅、住房城乡建设厅、交通运输厅、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广西局和桂林百色玉林河池市分别汇报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有关情况。自治区地震局、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厅和柳州市分别汇报柳州市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情况。
2: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5月29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1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审议广西工业和信息化高质量发展15-5规划。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5月15号和5月2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深入实施城市更新5年行动，加快城镇老旧小区、城中村危旧房及街区厂区更新改造，指导桂林以获得中央财政支持为契机，大力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动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以工业化思维发展农业，协同推进1、2、3产业融合发展，加快建设农业强区，落实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为重点，完善人口发展战略，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加强基础教育资源跨学段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主动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升营商广西贵在便利服务品牌，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加快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加强金融法治建设，依法提升化解金融风险能力。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这根弦，强化监测预警，严格值班值守，全力防汛救灾，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抓紧推进柳州地震灾后重建各项工作，及时出台工作方案，持续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灾后评估和隐患排查，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要打好防汛抗旱硬仗，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雨水汛情发展，强化堤坝、水库、山洪易发区等重点区域巡查，全面排查高考、中考考点及周边安全隐患，完善应急预警预案，全力确保安全度汛。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协同配合，形成合力，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效。会议指出，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紧盯全国产业链布局，用好5个1工作推进机制，全力打造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加快构建体现广西特色和优势，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坚定不移实施工业强国战略，聚焦重点攻坚突破，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积极扩大工业有效投资，持续提升产业园区能级，加快建设制造强区。会议听取2026年深入推进突出问题整治和重大民生实事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以更强决心、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及时捣毁非法屠宰黑窝点，全面肃清六霸黑恶势力，强化高标准农田规范建设，严格落实信访工作法治化要求，强化信访问题实质解决，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会议研究了2025年度广西科学技术奖拟奖励对象有关事项，审议了关于加强统计队伍建设的若干措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台记者唐慧婷报道，5月29号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广西主场活动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新富出席活动并致辞，活动现场宣读了自治区党委政府致全区科技工作者的一封信，向奋战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科技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福和崇高的敬意。王新富在致辞中表示，科技工作者是创新发展的时代先锋，希望大家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锚定广西“十五五”发展目标，聚焦人工智能、关键金属、向海经济和构建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等，以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攻关关键核心技术，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广西，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托举青年科技工作者成长成才，推进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营造崇尚科学、尊重创新的社会风尚，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更大力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科协主席黄俊华出席活动。
0: 广西台消息，5月28号，2024至2025年度全区人大代表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会在广西人民会堂举行。会议要求，要不断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的学习贯彻，牢牢把握人大代表工作的正确方向，进一步践行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不断健全制度机制、创新方法途径，持续深化拓展人大代表两个联系工作，不断推动这项工作走深走实，要不断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提升代表履职服务保障工作质效，进一步增强人大代表工作整体合力，以人大工作的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张小钦、何文浩、农生文、卢宪扁、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
1: 5月28号，2026年全区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举行，本次活动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全面部署安全生产宣传教育、隐患排查整治及企业安全发展项目推广等工作。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沈应佳的报道。
2: 启动仪式上发布了2026年全区安全生产月主题宣传片和广西企业安全发展项目宣传片。北海市应急管理局、南宁产投铝基新材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介绍企业安全发展项目的推进成效。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广西聚焦企业主体责任落实，重点推广广西企业安全发展项目。该项目融合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和合理化建议机制，鼓励员工争当安全哨兵，构建企业全员参与、主动排查隐患、主动整改的安全治理新格局，真正推动安全治理关口前移、源头防控，把项目打造成服务企业、护航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截至目前，广西企业安全发展项目已覆盖全区3793家企业，累计收到员工自主排查隐患线索3.8万条，整改率高达 94.1%， 企业自查隐患数量同比增长 70%， 展现出强劲的内生安全动力。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厅长周长青：
3: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绝不只是个口号，而是关键时刻的逃生技能。安全生产和应急科普一旦断档，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只有把安全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能从源头上防范死神降临。
2: 安全生产月期间，全区还将举办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依托公园、科普场馆、应急训练基地等场所，开展应急装备展示、实操训练、情景互动等沉浸式体验活动，打造线上加线下、宣讲加实操的立体化安全宣传格局。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厅长周长青：
3: 进企业要开展好负责人讲安全、以案普法等活动，进农村要依托八桂应急社区响应队，针对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等重点特殊群体，重点宣传防汛避险、地质灾害防范、早期用电安全常识。进社区要聚焦老旧小区、沿街商铺，重点宣传家庭防火、电动车规范充电、燃气使用、高层逃生等常识。进校园要重点宣传防溺水、消防避险、防踩踏、地震逃生等常识。进家庭要开展敲门行动，重点宣传用电用气安全、家庭应急逃生等常识。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台消息，5月28号16点34分，柳州市柳南区发生2.1级地震，震源深度5公里，震中位于柳南区洛晚镇，距离柳南区城区15公里，柳州市城区18公里，距离南宁市201公里。5月28号是柳州5.2级震群后第十天，震区已从地震灾害处置转向灾后恢复重建阶段。就群众关心余震发展和出行安全问题，广西地震台首席预报员、正高级工程师严春恒对此作出解答。地震监测结果显示，5月21号以来，柳州地震区只发生3次2级以上地震，较前几天明显减少，余震活动较快衰减，近期原震区余震活动还可能持续一段时间，发生破坏性地震可能性不大。自治区地震局在震区部署了密集流动监测台阵，严密监视余震活动，防范地震灾害风险。民众在灾区活动要注意安全，避开危房、滚石等风险源，确保在安全区域活动。后续自治区地震局将按规定继续做好地震监测预警信息的发布，做好地震预警服务。
1: 近日，暖心民政牵手同行柳州市抗震救灾临时安置点儿童心理关爱服务活动在柳州市委党校抗震救灾临时安置点举行，一系列充满温情的心理疏导与艺术表达活动，帮助孩子们重建内心的安全感。请听广西台记者韦礼、董杰、通讯员陆岩和刚的报道。
4: 教室内30多名身穿红马甲的刘晓明志愿者在桌上铺开了一幅幅长长的白色画卷。来自柳州市柳南区镇区太阳中心校的80名学生拿起画笔开始自由的涂抹，志愿者们静静地陪在一旁，偶尔递上一支彩笔，偶尔轻声夸奖。画卷上慢慢出现了温暖的家、美丽的校园、绚烂的彩虹，还有穿红马甲的人。太阳村中心校学生蒋雨桐：
5: 我画了点列车，还有树木，还画了点房子。
4: 活动现场，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广西科技大学副教授魏三山给孩子们带来了专业的心理疏导课，内容包括心理疗愈小游戏、手势舞等，孩子们积极参与，气氛轻松而温暖。太阳村中心校学生廖晨欣然：
6: 我是第一次经历这种地震，所以呢，一开始我是觉得很害怕和恐惧。通过这节课，我发泄了这些不安的情绪，也知道了我们要接纳自己的情绪，树立正确的成长力量。
4: 太阳村中心校老师沈清：
7: 心理课堂轻松又温暖，让孩子们很好的放松了心情。常见绘画活动让孩子们在绘画中释放自己的心情，收获了快乐，也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温暖关怀。我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能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向阳成长。
4: 柳州市民政局儿童福利科科长张媛媛：
8: 此次在我们抗震救灾的临时安置点开展儿童关爱服务活动，主要是我们民政部门开展这个关爱 儿童身心健康的一个暖心举措。我们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能够帮助孩子

0: 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15件、柳州3件、桂林9件、梧州14件、北海5件、防城港2件、钦州5件、贵港9件、玉林24件、百色5件、贺州2件、河池2件、来宾4件、崇左1件。当天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1: 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5月29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十批53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十批53件信访件已办结13件，阶段性办结40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0: 广西台消息，5月27号，装载着由广西严格智能技术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高铁轨道版智能装配产线的货车，缓缓驶出广投柳州数智科创中心，奔赴俄罗斯助力当地高速铁路建设。此次出海，实现广西工业机器人企业首次以成套智能化装备参与海外高铁项目建设，标志着广西高端装备制造、智能机器人产业走出去取得重大突破。硬核制造出海，根植于柳州深厚的工业底蕴与广投集团的精准产业培育。作为工业重镇，柳州丰富多元的工业场景为机器人技术迭代、实景验证提供了天然产业土壤。2025年，广投集团与柳州市深入合作，共同将众多工业场景转化为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土壤，同时创新构建基金加场景、加产业园区、加链主企业的特色产业发展模式，开放旗下能源、铝产业实景生产线，为严格智能等企业提供技术验证、迭代升级平台，促使多户企业创下当年签约、当年投产、当年下线的行业速度。如今，广投柳州数智科创中心已集聚9家人工智能、机器人领域优质企业，致力于构建起从研发、测试、生产到市场应用的产业生态。
1: 广西台记者甘志瑞、通讯员黎鑫报道。5月28号，在平陆运河起始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最后一段中心沿梗爆破点起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工程全长 125.5 公里，土石方开挖总量约 2.14 亿立方米，运河沿线岩溶、软土地层交错，地质条件复杂，途经多处生态敏感区域，且台风等极端天气易发，汛期长、水量大，对施工防汛和导流等影响较大，整体建设难度大，挑战严峻。为此，平陆运河建设管理团队统筹协调全线施工导流时间节点，有效化解各标段施工交叉干扰，强化水文气象监测预警，建立多部门协同联动防汛机制，坚持生态优先理念，高效推进土石方综合利用，打造生态涵养区示范点，减少施工作业对水体的扰动，明令杜绝施工传播废水、生活污水及气渣入河，全方位守护干流水源水质。施工过程中，平陆运河建设管理团队大力推进智慧建造与技术创新，以科技赋能保障工程安全高效有序推进。
0: 5月27号，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南宁站活动启动。活动以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为主题，集中展现垃圾分类工作成果，普及分类知识，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新风尚。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方建霄、黄威的报道。
2: 活动现场一面以循环再生、绿色未来为主题的可回收物涂鸦打卡墙、格外吸睛市民用瓶盖、纸箱、塑料片、旧布料等废旧物料现场创作，亲身体验变废为宝的乐趣。最受关注的当属智能新装备展示区、无人驾驶清扫车、自动清运装置等一批新型装备集中亮相，展现了科技赋能城市管理的硬实力。数据显示，2025年南宁市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 38.64%， 资源化利用率达 86.65%， 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稳步提升。2026年 南宁将聚焦提质增效目标，在两网融合、大件垃圾收运机制优化、投放设施升级与数字化赋能等方面持续发力。南宁市良信区盘龙社区居委会副主任郭成华：
3: 通过我们老友帮忙团，大家一起去宣讲这个垃圾分类的好处之后，大家从开始的不理解

0: 不愿意在后面自觉的去分类，现在也按时按期的投放，有序的投放之后，大家就会发现我们的小区环境也变美了，空气也变好了，就大家都学到了知识，也收获了分类的快乐。
1: 宣传周期间，南宁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环卫处置终端等向公众开放，市民可预约参观研学，实地了解垃圾分类的收运和处理全过程。今年5月至9月，南宁市将持续开展垃圾分类近万家主题宣传活动，推动分类知识走进社区、学校、机关和企业，让绿色低碳成为雍城最鲜明的底色。南宁市市政和园林管理局垃圾分类科科长李凤琴：
2: 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把分类知识讲透，把垃圾分类的这个经验实现讲明，共同凝聚垃圾分类的这个共识。那么下一步的话，我们还会策划分类小课堂啊，分类进万家呀，包括绿色新体验的这个活动。
3: 广西台消息，近日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教育工委、自治区教育厅联合主办，广西广播电视台承办的大学生讲壮美广西大思政课优秀作品展示活动在南宁举行。本次活动以青春如梦新时代为主题，通过成果展播、学子分享、榜样宣讲、线路推介等形式，集中展示全区高校大思政课建设成效。现场邀请在第八届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活动中荣获一等奖的获奖团队代表登台，来自广西民族大学、南宁学院、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代表分享了关于行走的思政课的感悟。活动现场揭晓并表彰了2025年全区高校大学生讲壮美广西大思政课展示大赛106项获奖作品，推出壮美广西大思政课手绘地图，展示5条核心研学路线以及52个标志性研学点。本次活动还邀请八桂楷模、大国功奖、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分享奋斗故事，同时展播湘江战役、革命理想高于天、浙海欢歌、青春笃行、挺立潮头探未来等七部优秀思政课作品。
4: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胡蓉，主播冯迪、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5: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第一现场的消息，
1: 第一时间的声音，
0: 最真实的内容，
1: 最前沿的报道，
2: 钦州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中畅资调研平陆运河项目建设及一江两岸绿道建设情况时强调，抢抓时间节点，奋力攻坚克难，确保平陆运河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中畅资开展六一国际儿童节慰问活动，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让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石脑油泊位顺利完成首船接卸，正式具备万吨级石脑油船舶靠泊接卸能力。墙边固防专栏播出，钦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构筑口岸安全屏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融媒体记者唐云健、高红坤报道。5月28号，市委书记钟畅资带队调研平陆运河项目建设及一江两岸绿道建设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和对平陆运河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决策部署，抢抓时间节点，奋力攻坚克难，扎实推进平陆运河及配套工程建设，确保平陆运河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调研中，钟畅资来到晋喜园，乘船沿平陆运河钦州城区段顺流而下，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沿线绿化量化等情况，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的难点堵点问题。他指出，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江海连通的大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当前平陆运河建设已进入冲刺收官、通航筹备的关键阶段，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思想意识，主动担当作为，建立清单，明确责任，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确保项目按照既定目标和时间节点高效推进，如期建成，顺利通航，尽早释放综合效益，为钦州加快向海图强、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钟畅资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强化协调联动，形成工作合力，结合运河沿线自然风貌和人文资源，科学布局观景平台、驿站、标识导览、绿道、步道等设施，注重植物多样性配置和季节性景观营造，打造水清、岸绿、合唱、景美的生态景观带。要同步推进运河沿线岸线环境综合整治，切实改善河道生态环境，提升沿岸居民生活质量，让运河建设成果惠及更多群众。要坚持文旅融合、业态创新理念，充分利用运河滨水空间，加快推进运河经济带文旅项目建设，满足市民群众多样化需求。要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抓实抓细汛期安全防范、工程试运行及调试期间安全监管，压实各方属地和行业责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王廷志、吴超等领导参加调研。融媒体记者唐云健、高红坤报道。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5月28号，市委书记钟畅资到市第八小学、市第一幼儿园看望慰问少年儿童，与大家一起欢度节日，代表市委、市人民政府向全市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福，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诚挚问候。市第八小学始建于1951年，始终坚持德才兼备、幸福成长的育人目标，

0: 着力打造海洋文化特色学校，被授予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全国海洋意识教育基地等称号。走进钦州市第八小学，钟畅姿实地查看校园环境，听取学校办学理念、特色及成果等情况介绍，饶有兴致地参观学生书画手工作品展，并观看了文艺表演。钟畅姿与孩子们亲切交流，祝愿大家节日快乐、健康成长，勉励他们要树立远大志向，珍惜美好时光，刻苦学习本领，加强体育锻炼，早日成长为栋梁之才。市第一幼儿园始建于1966年，秉承以孩子发展为本，为孩子的终身教育和一生发展奠基的办园理念，是自治区级示范性幼儿园。钟畅姿走进校园，详细了解环境设施、安全管理、教师队伍建设等情况。走进教室，驻足观看孩子们手工蜡染、编织等，还为孩子们送上玩具、绘本等物品。钟畅姿勉励学校要积极探索先进教学理念，遵循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持续创新育人方式方法，保护和激发他们探索学习的兴趣，呵护他们快乐健康成长。钟畅姿强调，教育是国之大计，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全市各级各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教育工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带着情感，带着责任，织密儿童关爱保护网，扎实做好未成年人权益保障工作，用心用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要凝聚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合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教育、关心少年儿童的良好氛围。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志参加慰问活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吴俊飞、周丽红报道。5月26号，市六届政协召开第73次党组、第63次主席扩大会议。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吕红安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4月28号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广西调研时的讲话精神，传达学习2026年2季度全区经济发展调度会、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西壮族自治区动员会等有关会议文件精神。会议审议了市政协领导班子学习教育更新查百问题清单，研究了2026年市领导领衔督办重点提案工作和亲近协商全媒体协商工作。吕红安强调，要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持续高质量推进政协系统学习教育渐行见效，有力有序推进实施年度协商计划，抓实提案办理协商，做优社情民意信息报送，深入推进5+2履职活动，在助推经济发展和增进民生福祉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对标本轮中央督察组督察重点，聚焦生态环境治理突出问题，强化民主监督效能，助推问题整改落实。要加强换届纪律作风建设，推动形成风清细正的良好政治生态。王文远、黄球、周正英、李远清、黄登成、刘索、李永威、许阳苑参加会议。通讯员王芳、吴雷报道。5月26号11时20分，石脑油运输船华盛366号稳稳靠泊东油立新码头6号泊位，并启动机械作业，标志着该码头改造项目取得实质性成效，正式具备万吨级石脑油船舶靠泊机械能力。作为公司贸易型企业建设的重要实践载体，东油立新码头改造项目聚焦现有码头功能提升与货种拓展，以优化装卸效率、增强供应链保障能力、 满足区域石化物流发展需求为目标，对接集团资源统筹配置部署，是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深耕贸易型企业建设，盘活集团资源，做实市场化经营的重要举措。此前，公司成功实现与华谊公司以息互供，为此次码头升级以及石脑油贸易储运业务拓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码头升级后，公司可实现万吨级石脑油靠泊接线能力，搭配六个一万立方米石脑油储罐及配套运输设施，补齐码头大型船舶接线规模化储运短板，为公司一体化运营筑牢硬件支撑。作为乙烯生产核心原料，石脑油储运保障升级将稳定乙烯装置原料供给，提升产能，完善化工产业链条。同时，大型船舶直靠代替小型船舶分散转运，大幅降低物流成本，为企业降本增效，扩大贸易规模夯实基础。记者黄浦报道。5月28号，第四届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青州站启动仪式在青州湾广场举行。启动仪式结束后，志愿者及相关工作人员在现场开展宣传活动，向市民普及垃圾法律法规、政策标准及垃圾分类常识、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建设成效等方面内容，并设置垃圾分类互动区，开展垃圾分类转盘问答等互动游戏。本次宣传周以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为主题，旨在以垃圾分类为抓手，联动洁净城市建设、平陆运河生态保护、文明城市建设，推动城市治理与生态保护深度融合、同频提质，让垃圾分类成为守护运河碧水、擦亮青州滨海运河城市名片的重要载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陈辉报道，今年以来，青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坚持强边固防、服务发展双轮驱动，交出一份亮眼成绩单。一季度验放船舶超500艘次，船员超10000人次。今天我们走进一线，看数质新检如何铸就国门安全，跑出通关加速度。5月21号，在青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金谷警务区执行点，一场特别的船舶代理报检业务培训正在进行。来自港口的30多名船舶代理、货运代理业务骨干正在接受边检民警的手把手教学。以前，代理人员常因政策不熟、流程不清影响通关效率。这次培训聚焦网上办、掌上办实操、违法案例剖析、信用管理政策解读，被企业称为及时雨。服务要提效，安全是底线。青州边检站自主研发的数质新检平台，让口岸管理有了千里眼和智慧脑。通过卡口智能通行、登轮人员智能管理、视频全流程监控，边检民警可实时掌握口岸动态。2025年，该站正式依托这套系统，成功查处船舶擅自出境案6起，未按规定申报案3起。青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行3队民警武旭。
2: 我们依托自主研发的数质清检平台，共建智慧管理体系，2026年成功查处多起船舶违法案件，落实精细化管理举措后，口岸实现零错漏、零遗误、零事故。
0: 青州边检站深化边检加出入境加 N 执法办案机制建设，加强与驻地公安机关相关警种的协作配合，形成口岸执法合力，严格落实三查、实质性审查等管控举措，强化卡口、危化品泊位等重点部位巡查频次，加大重点船舶询问盘查力度，严查藏毒、藏私、藏人等违法犯罪行为。此外，该站结合各法律宣传节点，在口岸重点区域开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打击妨害国境边境管理、禁毒等法律宣传，推进送法进码头、送法进校园，从源头上筑牢群防群治防线。
2: 下一步，我们以执法为抓手，深化多部门联合办案机制，强化重点区域与船舶管控，严厉打击口岸违法犯罪，查 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送法进码头、进校园，筑牢口岸群防群治根基。
0: 5月28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9批共100件信访件，来电44件，来信56件，其中重点关注件6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27件、水类23件、噪声类16件、生态类27件、固废类7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15件、柳州3件、桂林9件、梧州14件、北海5件、防城港2件、钦州5件、贵港9件、玉林24件、百色5件、贺州2件、河池2件、来宾4件、崇左1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照要求及时公开。2026年5月28号，钦州市已完成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广西第10批信访件涉及我市2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阶段性办结2件，先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再来回顾一下本期钦州新闻的主要内容。中畅资调研平陆运河项目建设及一江两岸绿道建设情况时强调，抢抓时间节点，奋力攻坚克难，确保平陆运河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中畅资开展6.1国际儿童节慰问活动，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让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石脑油泊位顺利完成首船接卸，正式具备万吨级石脑油船舶靠泊接卸能力。墙边固防专栏播出，钦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构筑口岸安全屏障。本期的钦州新闻编辑冯晓明，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播音程志，感谢收听，再会。
3: 清亮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4: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1: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5: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运动啊，对于孩子的成长发育和身心健康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广西家庭教育指导者、钦州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钦北区教育局心理教研员吕胜海老师，来和我们一起探讨如何培养孩子的运动习惯。欢迎您，吕老师。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吕老师啊，现在有很多的家庭啊都知道这个运动呢对孩子好，但是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培养孩子的运动习惯是比较合适的，您能够和我们讲一讲吗？
7: 好的，其实孩子的运动习惯越早培养越好，从孩子幼儿时期，也就是1到3岁左右，就可以开始让他们进行一些简单的运动，比如爬行、走路、简单的跳跃等等。这个阶段的运动主要是帮助孩子发展基本的运动技能，增强身体的协调性和平衡感。当孩子 到了3到6岁的学龄前阶段，他们的运动能力

0: 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可以尝试更多种类的运动，比如拍球、骑车、简单的体操等等。这个时候的运动不仅有助于孩子身体的发育，还能培养他们的运动兴趣和自信心。小学阶段6到12岁的孩子是培养孩子运动习惯的关键时期，这个阶段的孩子可以开始参与一些有组织的体育活动，比如跑步、跳绳、足球、篮球等等。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兴趣和身体条件选择适合他们的运动项目，让孩子每周至少进行3到5次运动，每次运动时间在30分钟以上。中学阶段12岁以上的孩子身体发育逐渐成熟，运动能力也更强了，可以鼓励他们参加更具挑战性的运动，比如长跑、游泳、网球等等。同时也可以引导他们制定自己的运动计划，培养自主运动的意识和习惯。
1: 现在市面上的运动特别的多，可以说是五花八门。那作为家长，应该如何为孩子选择适合的运动项目呢？
0: 选择适合孩子的运动项目需要考虑多个的因素。首先要考虑孩子的兴趣爱好，如果孩子对某个运动项目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更愿意主动参与，也更容易坚持下去。比如说，如果孩子喜欢奔跑和追逐，足球、田径这类项目就可能比较适合。如果孩子对水感兴趣，游泳就是个不错的选择。其次，要结合孩子的自身条件，每个孩子的身体素质不同，有些孩子可能柔韧性较好，适合体操、舞蹈等项目，有些孩子力量较强，可以尝试举重、摔跤等等项目，当然要在专业指导下进行。家长可以观察孩子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了解他们的身体优势，从而选择合适的运动。另外也要考虑运动的安全性和可操作性，一些高风险的运动项目，比如攀岩、蹦极等等，对于年龄较小的孩子来说可能不太适合，需要在孩子具备一定的身体条件和技能后再考虑。同时要确保所选的运动项目在家庭或者社区环境中有条件开展，或者附近有合适的运动场地和教练资源。
1: 但是呢，也有一些孩子啊，他可能就对运动不是太感兴趣，那这个时候家长们又应该怎么去引导他们呢？
0: 如果孩子对运动缺乏兴趣，家长们可以尝试以下的方法来引导。首先，家长要以身作则，自己积极参与运动，给孩子树立榜样，孩子往往会模仿家长的行为。如果家长经常运动，孩子也会更容易受到影响。其次，让运动变得有趣，可以将运动与游戏相结合，比如和孩子一起玩追逐的游戏、扔沙包游戏等等，让孩子在玩乐中体验运动的乐趣。也可以尝试一些新奇的运动项目，比如 轮滑、滑板等等，吸引孩子的注意力。最后，鼓励孩子与同伴一起运动。孩子在与同龄人一起运动的时候，会有动力和积极性，可以组织一些家庭运动聚会，邀请孩子的小伙伴一起参加，比如骑自行车比赛、贴镜子比赛等等。给孩子设定合理的目标，当孩子在运动中取得进步或者达到目标的时候，及时的给予肯定和奖励，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和成就感。但是要注意目标不要过高，以免让孩子产生顿败感。
1: 我们带孩子运动之后啊，需要让孩子做些什么来巩固运动效果吗？比如说做一些运动总结之类的。
0: 对于年龄较小的孩子，不需要过于复杂的运动总结，但是可以在运动后和孩子简单的回顾一下运动过程中的乐趣和感受。比如可以问问孩子，今天踢球开心吗？哪个瞬间让你觉得最有兴趣？这样可以强化孩子对运动的积极体验。小学阶段的孩子可以引导他们记录自己的运动成绩或者进步，比如跑步的速度、跳绳的个数等等。这样可以让孩子看到自己的努力成果，激发他们运动的动力。对于中学阶段的孩子，可以鼓励他们写运动日记，记录自己的运动计划、执行情况、身体感受以及对运动的思考等等。这样不仅有助于巩固运动的效果，还能够培养孩子的自我管理能力和反思能力。
1: 不同年龄的孩子啊，在运动方面的需求和兴趣呢是不同的，我们应该如何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来引导他们运动呢？
0: 对于低年龄段的孩子，比如1到3岁，运动主要以亲子互动为主，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做一些简单的亲子操、玩爬行游戏等等。在这样的过程中，注重培养孩子的运动感和基本技能，同时要注意保护孩子的安全，避免过度运动造成伤害。3到6岁的孩子，家长可以引导他们参加一些幼儿运动课程或者活动，比如幼儿篮球启蒙、儿童舞蹈等等。在运动的过程中，注重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和团队的合作精神，即使是简单的团队运动，鼓励孩子尝试不同的运动项目，发现自己的兴趣所在。小学阶段的孩子6到12岁，随着学业压力逐渐增加，家长要合理安排孩子的运动时间，确保每天都有一定的运动时间。可以鼓励孩子参加学校的体育社团或者课外体育活动，比如足球俱乐部、田径队等等。在运动中注重培养孩子的竞争意识和毅力，教导他们正确的面对输赢。中学阶段的孩子，也就是12岁以上的，家长可以引导孩子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目标制定个性化的运动计划。如果孩子有升学或者体育特长发展的需求，要给予专业的指导和支持，同时鼓励孩子参加一些体育比赛或者活动，拓宽他们的视野， 提高运动水平。
1: 嗯，现在呢可以说运动资源也是非常的丰富，那我们的家长们应该怎样利用好这些资源来引导孩子学习呢？
0: 家长可以充分的利用社区的运动设施，比如公园的健身器材、小区的运动场地等等，带孩子进行户外活动。社区经常也会组织一些体育活动和比赛，家长可以鼓励孩子积极的参与，这样不仅能让孩子享受运动的乐趣，还能增强孩子的社交能力。利用互联网资源，有很多运动教学视频和 APP， 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观看学习，掌握正确的运动技巧和方法。比如孩子想学习瑜伽，家长可以在网上找到适合孩子的瑜伽教程，和孩子一起的练习。如果有条件，可以为孩子报名参加专业的运动培训机构或者俱乐部，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孩子可以更系统地学习运动技能，提高运动的水平，同时也能避免运动损伤。
1: 运动之后，如何让孩子继续保持对运动的兴趣呢？
0: 为了让孩子持续地保持对运动的兴趣，家长可以采取以下的措施。首先，鼓励孩子尝试不同类型的运动，避免单一的运动带来的枯燥感。比如孩子一直打篮球，可以引导他们尝试网球、羽毛球等等其他球类的运动。其次，建立运动奖励机制，当孩子坚持运动一段时间，或者在运动中取得一定成绩的时候，给予适当的奖励，比如购买运动装备、带孩子去观看体育比赛等等。最后，将运动与家庭活动相结合，比如周末全家一起去爬山、骑自行车等等，让运动成为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增加运动的趣味性和亲子互动。关注孩子喜欢的体育明星或者赛事，和孩子一起讨论分享运动的故事和资讯，激发孩子对运动的热情和向往。
1: 嗯，非常感谢吕老师今天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培养孩子运动习惯的经验和方法，也希望通过本期节目啊，能够让更多的家长重视孩子的运动习惯培养，让孩子们在运动中茁壮成长。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再见。